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0: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那因为最近小孩子都开始在考试了，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的学校的部分整个脚步被打得很乱，像这个小女儿就是一下子又要上网课，网课上一上又变成是又回到学校上课，然后再上一上又发通知说要再上网课，然后来来回回两三次，我相信很多家长其实也被搞得很累哦。那佳妮的话就是从那时候就是宣布上网课开始，就一直在家里面。但是因为最近就是他要考试了哦，要考试了，慢慢都开始要准备期末考的部分，所以呢，再加上说最近天气很热，所以佳妮就是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现象，所以本期呢，本周就由 Jacky 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之前啊 ,Jacky 跟老婆一起在录音的时候啊，其实老婆问 Jacky 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后来都不聊一些军中的事情，那反而都是聊亲子之间的互动比较多。因为这怎么讲呢，因为后来就是有一些朋友我私底下会问 Jacky， 就是因为听了那个 Jacky 家跟小朋友的互动啊，私底下会问 Jacky 一些问题。那再加上说，感觉上也蛮多听众朋友也是喜欢听这一类的一个互动的一个部分。有可能是因为就是 Jacky 有聊到一些症结点哦，那或许有帮大家提供了一点点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好，那因为其实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哦，Jacky 老婆是讲说，反正就是什么都要陪伴嘛，哦，那反正他要求的就是那种比较柔性的，柔性劝说，柔性讲，反正就是一向都是要轻声细语。有时候 Jacky 稍微大声一点，就也不能讲大声啦，就是可能语气比较重一点，马上就被开枪了。那种就怎么讲，反正就是因为小朋友的一些事情，其实吵架拌嘴这个难免。因为理念上不同，有时候 Jacky 是比较喜欢用，可能是做业务做久的关系，有时候就觉得直接粗暴，这种方式是最快最容易解决事情，那可能就是看不喜欢看不过去的事情就开始就念，那能。老婆会觉得就是干嘛这样念，因为有时候其实不一定要念才会有用，这是观点上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是直接用点破，Jacky是觉得直接点破最快，让他看到问题的症结点，或者是说直接就用一些方法就让小孩子就可以直接就是去做一个处理，或者是发现问题，这样最快。那这个老婆是觉得就是好好讲，什么事情好好讲就行了小孩子不是听不懂。好啦，那就是一开始Jacky 就是发发牢骚了因为我 Jacky 相信啊，很多的家长也是都会这样，因为如果有其中有一边不管，那小孩子一定会跟另外一边比较亲。那如果两边都父母都就是说父亲跟母亲都去管，都出手在管的时候，这种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点。哦，这种一定会的，那只是说在沟通上，应该是要怎么样去协调沟通，才会比较好一些，哦，也才会比较能够让小朋友能够接受，哦，这种其实讲实在话啦，哦，常都是一些难题，哦，都是一些难题。我就是在节目一开始哦，Jacky 还是先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比较，我们来关心一下新闻啊哦，因为老师都一直聊一些亲子的一些互动，或许啊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这种话题听起来就是，有一些东西其实，自己听一听也可以修正哦，包括 Jacky 的朋友，哦，或者是那个。私讯给 Jacky 来聊的部分，啊，都会讲说，这种东西其实，你们的处理方式，可以作为借鉴。但其实 Jacky 不这么想啊，因为大家都是讲实在话了，就是今生都是第一次当父母嘛，对不对？不管家里面有几个小孩，或许在。教导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有些会比较依自己的一个习惯，哦，就是惯性啊，去做一个教育。那有些呢，则是觉得，自己没有那种怎么讲，就是自己没有达到的一个部分，那尽量能够让小朋友能够达到那个目标。Jacky 是觉得啊，过于不及其实都不好，啊，都不好。那好啦，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先来聊一下新闻的部分，或许就是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为什么Jacky 总是都如果自己一个人录，有时候总是会聊一些新闻的部分哦。其实因为新闻的部分有时候蛮好。提出来跟小朋友就是共同讨论的，那也可以借机讨论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话题出好啦，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就是一个国际新闻，因为这个新闻哦，Jacky 有时候真的像这种类型的新闻，Jacky 会提出来跟小朋友讨论的哦。这新闻是这样子，就是印尼哦，因为现在就是同性的部分，认同度越来越高了所以呢，就是，甚至就是说有一些会去做，一些手术之类的，那么这个新闻这样，在印尼就是有一名女子结婚了10个月，才发现丈夫其实是个女人，那。其实就是说，依她讲，就是说这个部分哦，她这女的表示，就是说，其实她丈夫的外表看起来很像男人。那身为医生，又对她的爸妈很好，所以决定结婚。然后在婚后来讲的话，就是从来没有就是看过她的一个私密处哦，看过她的一个生殖器官。那虽然就是说有夫妻之实啦，但是从来没有看过那个丈夫的生殖器。那结果后来哦，就是那怎么讲呢？就是其实他没讲说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只是说他在婚后觉得就是说对方有几个可疑的地方，那。最后就是说在，跟他，就是说因为产生怀疑，所以才跟他讨论。 那讨论之后，就是说发现，就是对方也坦诚，就是哦，原来她是个女的，哦，所以在结婚10个月之后才发现她是个女的，所以她不是老公，哦，算是同性结婚。好，那么像这一类的新闻哦，Jackie 就是为什么会跟小孩子讨论？因为不是说在批评现在的一个教育啊，实在是有时候是现在的教育，就是学校教育真的会比较偏颇，会比较偏颇。那有时候再加上说老师，因为毕竟老师也是人嘛，对不对？那老师在教课的时候，难免都会变成有时候讲课讲一讲，就会把自己的一个立场，把它带进去。那这样往往对小朋友的影响，其实说实在话也是会蛮大的啦哦。其实如果就是说长期有听 Jacky 节目的人，就会知道，就是说，甚至 Jacky 之前也抱怨过哦，就是然后将你在那个读国中的时候，甚至有那种老师是把整个一个教育的立场，把它带到课堂上面去。其实这里觉得这种都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行为因为毕竟就是在教导的过程当中，其实尽量是保持中立比较好。那基于这样的原则哦，所以 Jacky 有时候就是说会提出所谓的新闻的一个部分，来跟小孩子是共同做讨论。那这样子的话也比较容易，就是用那个比较中立哦，比较不会偏颇的一个立场来看待这一些事情。那当然了，就是说，在这个同性的部分，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批评说这个东西到底谁对谁错了哦。那甚至就是说，有可能是因为像这一则新闻来讲，有可能是他们家里面本来就是反正天黑就是整个就是关灯哦，所以感觉起来就是反正都一样而已。所以没有特别去注意到这个部分，基于双方信任啊，当然这个是比较基于双方信任，只不过没想到另外一半是采取那种所谓的欺瞒的一个方式，但就是一旦有欺骗行为发生的时候，对方得知了之后，当然就是一定会非常的不高兴了嘛，对不对？好，那再来讲一则哦，因为时间剩下2分钟左右，我们再来讲一则哦。其实这一则比较算是台湾的一个悲剧了哦。那这个简短的带一下，就是有一个父亲，那家里面就是有老婆及3名儿女，哦，等于说是一家五口。那原本都好好的哦，像白天还都是那种送小孩子去幼儿园去上课哦，送老婆小孩去校园。结果在晚上的时候，突然间就这男的就突然间就纵火，哦，纵火了。那其实在这个部分哦，Jacky 为什么会特别提出来讲哦，就是因为据说就是这个家庭里面最小的小朋友，他患有唐氏症，患有唐氏症，那有这一类的一个家里面有这一类的小朋友，就是通常压力生活压力就是不管是在经济上面或者是在心理上面，其实压力都会比较大，都会比较大。那当然了，这一次纵火其实悲剧，真的很大的悲剧啊！就这么一把火，就8条人命就这样走了。那真的也是，据就是记者写的，就是其实就是大家也都感觉到蛮压抑的，包括校园，包括邻居的部分，其实都觉得蛮压抑的，因为早上看起来就是一家子都还那么温馨，怎么突然间晚上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我们不是要去评判这个事情啊，而是对于就是说，现今的社会来讲，有时候真的是压力真的蛮大的，哦，那往往都会导致就是突然间一个想不开，一个心理不平衡就发生事情了，这样是比较不好啊，哦，比较不好，还是要理性的沟通啊。好，那个第一段的节目的话就是。也已经到了哈，那我们就是休息一下，好，喝口水，等一下再回来。
1: Hello, yo, yo, mic check. Yo, who the fuck is Mike?
2: I saw for a moment someone shining over the street. I was playing with my cars and it alarmed me jeeps. The sound of sobbing kids rang in the air. Never recounting the world, ever now someone was here. Everything was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好的，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那再讲一则新闻啊，这一则新闻是今天 Jacky 的朋友跟 Jacky 讲的，听到其实 Jacky 也觉得蛮讶异的。为什么会讶异哦？因为在听到这一个事件的时候，就会觉得如果就是以老师的论点来看，没有错。哦，可是，如果就是说以小朋友的一个论点来讲，你也不能说他，都错了。哦，这则新闻是这样子啊，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啊，应该要讲年轻人的啦，他是读研究所，哦，读研究所。结果呢，就是被教授讲说，因为他可能跟教授在那边嗨说，因为自己经济比较拮据，哦，所以就是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感觉比较吃力啊，哦，应该是这样子。那么没想到教授回他一句话啊。就是教授跟他讲说，你没有钱就不要来读研究所。那这个怎么讲呢？新闻内容是这样讲的啦，就是因为他这个年轻人呢，他有就是有上，可能是上一些那种什么 FB 或者 IG 之类的，有去发一些抱怨文啦。那这个他大概的内容是这样子啊，他说就是，年轻人讲说他自己是住在台北的一个穷小孩，哦，从小是由爷爷奶奶带大，那所以就是因为家里面其实也不是很富裕啊，但是爷爷奶奶从小也没有让自己挨饿受冻，哦，只是在开始读书之后，因为家境的关系，所以就是说有遇到一些挫折。那么有遇到挫折呢，就是他在考上研究所之后，就是因为为了要兼顾学业跟生活，那觉得自己只要够努力，我就可以跟大家一样。那他是这年轻人是讲说，教授因为私人的恩怨对他发脾气。就跟他讲说，你没有钱就去工作啊，你不要来读研究所。所以他po应该是有po文啊，他说他觉得好累，那这些年来到底是为什么走到现在，他很穷，是不是就不应该跟家里面有能力的小孩子竞争，穷人是不是不应该享受名校的光环。好，那针对这个部分哦，可能现在比较年轻一点的家长可能就是没有那种感觉啦，因为在以前 Jacky 的那个年代，其实国中只要一毕业，家长就会希望绝大部分的家长就会希望就是那你就出去工作，那除非是那种就是家里面算中阶层的，可能就是好，没关系，你就考好一点的学校，要不然大部分都是还是就是国中毕业之后就是能够工作就一边工作，你要想再读书就自己想办法赚学费赚生活费。那你看读研究所来讲，如果研究所读完将近30岁了，如果顺利毕业来讲，那也就是说考上研究所大概是25、26、20， 25岁左右了哦。那25岁左右，那考上研究所，照说啦，如果就是要讲，年以正常就是成年来讲的话，成年20岁就算真正成年了嘛，哦，你应该要出社会。

你自己说自己在做什么工作自己就是就是学了多少的才能，学了多少的技能，现在好像没有在没比较没有在讨论，同侪之间比较没有在讨论这些东西。那不会像以前，以前就是像，因为这个高中学历是读高职，然后夜高职，那。本身来讲哦，也有可能是因为 Jacky 在读的那种就是夜间部的，那所以就是说，因为大家白天都有工作，所以互相在讨论、互相在切磋的，大部分也都是一些工作上、一些技能上的一些东西。那只要是读白天的，应该都是算是家里面比较还过得去的哦。只是现在的小朋友。Jacky 认真的认为啦，真的，在观念上都有一些，偏差了，哦，弄整个一个概念都有一些偏差了，哦，比的都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先拿出来比的，一定都是以金钱为导向，哦，以金钱为导向的，比装备，比行头，哦，那。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就是说以前半工半读来讲，比装备比行头正常，因为工作的好坏、薪资的多寡，哦，造就的就是身体能够穿戴的一些东西，是不是能够比得过人家？可是毕竟现在很多小朋友，现在尤其是现在夜补校的一个部分哦。非常非常少了哦，因为教育体系也变动了嘛。那所以现在小朋友就是你要说有自己有打工的，可以说蛮少的哦。那所以就是大部分身上的一些配件，所谓的配件就是包括服装啦哦。那包括就是整个手机那以及就是说用的部分，甚至吃的部分，金钱来源大部分都来自于父母。那依照以前我们的想法来讲，可能会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反正如果伸手都是伸手牌的来讲的话。那就嘴巴稍微严实一点，闭紧一点，好。那只是说现在的小朋友比较不一样，就觉得，我父母有办法，那所以学校的部分，学校的环境的确就是会很多攀比会有很多攀比。那会有很多攀比来讲的话，就是像这个 po 文者他。所讲的部分就是，很累，很累，这是一定的那，在学校的同侪之间也一定会产生一定的一个排挤效应。只不过就是因为已经25、6岁上了研究所，其实教授讲的你也不能讲他说错嘛，对不对？其实本身。以教授的观点来讲，那你既然那么累，那为了家庭又为了生活，那你就先工作嘛，钱赚多一点，再来读研究所嘛，因为研究所其实，你一旦考上，好像也是可以，就是办那种保留学籍之类的嘛，给自己一点空间，让自己。赶快先去多赚一些钱，累积一些实力。Jacky 是这样解读，就是教授的一个观点啊。所以也不能讲说教授有错啊，对不对？只是在说 Jacky 的朋友今天跟 Jacky 讲说，这种东西，被拿出来公审，很多人就觉得就是教授怎么会这么没有良心？人家已经这么拼命在读书了，我为什么就是看不起人家口袋没钱，是不是？叫人家先。

赚钱，先赚钱，然后再来读嘛，有钱再来读研究所。所以这个观点怎么讲？没有，只也不能讲说没有对错。如果就是因为现在的教授来讲，应该跟 Jackie 差不多年纪了哦，大概也都是那种五六年级生，如果老一点了，老教授的话，那所以以他的观点来讲，如果是老教授的话，以他的观点来讲，其实他没有错，真的他没有错，因为你没有钱，你可以先让。不要让自己蜡烛两头烧嘛，对不对？先钱的部分，先求有，足够满足到自己的一个生活所需，然后再来就是要求自己能够充实自己的学能，这个部分是对的，或许可能。像有时候 Jackie 老婆跟 Jackie 讲的，就是很口气，感觉就比较凶一点，那年轻人可能就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或许是这样子的，但这不知道，但是，说实在话啦，有一些你看，就是像 Jackie 就讲的嘛，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也可以讲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20出头岁的都还没有出社会，还没有还不想要出社会，还不想要踏入职场。那根本就不知道，就是以我们在讲台语啊，就是你吃米的，唔知一斤米贵，唔知一斤米偌济钱，你吃米的人不知道一斤米到底多少钱，那你当然就觉得就是这世界永远都是这么的美好，那跟你讲这种话的人，他就是个烂人，他就是个不好的教授，所以其实整个事件来讲。或许教授也有错，错在可能是他太凶了。那年轻人其实也不能讲他有错，但是他本身他从小到大可能是家庭环境的关系，所以就整个一个在思想上面比较带点偏颇。那用实在话啦，就是。其实我们看的人，其实，没有真正参与到其中。其实 Jackie 都觉得，私底下讨论可以啊，但是不需要去加入整个一个战火，不需要去站在其中一方去讲话，那不然真的就是会引起所谓的一个比战，那。那个，因为在这第二段的时间，也接近尾声了，那我们休息一下，Jacky 喝口水再回来啊。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好了，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那为什么就是在第二段的时候，在那个新闻的部分要讲的比较长哦？其实是有原因的啦，因为以现在的，因为讲说实在话啦，我教你在本身在求学的路上，因为以 Jacky 本身的一个生活环境其实也不是非常好齁、哦、那只能求温饱的状态下啦齁、哦、那当然就是说教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在学校齁、哦、在学校就是尤其是他现在上的五专齁、哦、这种攀比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现象哦，啊，变得更明显哦，就是要说什么，人家都不讲话，光拿手机出来，哦，这就是一个比较心态的，哦，甚至就是说耳机的部分，哦，那虽然学校的部分有禁止，就是在上课期间拿手机，哦，可是。因为是在台北市的学校，哦，其实所以就是说在手机上来讲的话，其实有些人甚至有两只三只的一个手机，哦，所以这种攀比现象的话，其实 Jacky 蛮能够理解的，我蛮能够理解，小朋友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与压力下，好、哦，那不过 Jacky 觉得。看父母怎么样去导正啊、哦、那刚刚因为刚刚的新闻当中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是隔代教养、哦、隔代教养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因为以阿公阿嬷来讲，本身可能也比较不想要让孙子吃苦、哦、所以就是说能够满足的就尽量满足啊，他能够好好读书就尽量好好读书。但以那个 po 文的那个年轻人来讲，其实他也没有不好，因为毕竟他也真的很努力了、哦、说实在话，一个年轻人能够一路冲刺，学业一路冲刺到那个研究所，如果没有一定的决心与努力，其实做不到、哦、做不到。尤其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你看哦，就是为什么学校尤其是那种五专大学一直在收校哦，学生就是当然少子化，这是其中一点啦。那另外一点就是因为很多学生就是本身就是觉得反正现在的高中就是一个因为12年国教必定要走到那边拿那个文凭，那至于是不是要再上去哦，那就因人而异嘛，对不对？好、哦、那再加上说现在的一个物质生活没有像以前那么单纯，那在本身在就是说大家在互相评比之下、哦、就会造成很多人就是觉得我没有那个办法，第一没有那个办法去上再往上攻，第二就是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毅力、哦、其实要半工半读，这是需要非常大的一个毅力与决心啊、哦、所以其实回头来讲，其实也 蛮佩服那个年轻人的一个毅力的，哦，只是在于说，可能在这一部分来讲，其实心理层面的一个压力真的太大了，所以才会选择就是把这个事件把它泼到网络上面去。那不过就是我们回过头来讲啊 ，Jackie 其实跟佳妮在聊的时候，Jackie 也是鼓励，就是说佳妮要慢慢的开始要往社会跨进去，哦，所以在上一集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聊到哈，其实他现在就是慢慢开始有在找一些打工的部分，那早踏入社会。一定就是说，有好也有坏，哦，好的部分是在于说，因为小朋友提早接受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个淬炼，哦，一个磨练，哦，那整个一个身心状态来讲都会比较强壮一些。那坏处是什么？坏处就是在于说。因为如果小朋友对于金钱观念的部分哦那个有一些迷失来讲的话哦就很容易就是变成所谓的一个月光族哦那也很有可能就是说因为现在好像就是18岁就可以办那种所谓的学生信用卡。哦，那就真的就是不只是月光族，然后甚至就是会提前造成一个负债。所以，在小孩子如果就是说，各位听众朋友也是有鼓励，想要他们，也想要他们那个，提早就是踏入社会来讲，那一定要付出更多的一个关心，哦，跟。那个互动，哦，毕竟就是说，一旦踏入社会哦，真的，口袋有钱哦，口袋有钱就是会变得物质的部分，当然就是会变得更吸引的，因为本身就是自己已经有办法、有能力去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有时候甚至不会去想到那么多哦，就。等到自己突然间发现的时候要刹车已经来不及了哦，跟月光族那算还好，如果就是真的造成负债的那这样子小朋友就是活得会更痛苦了哦，尤其是以现在台湾来讲，就是本身的一个公债的部分其实也是真的蛮多的哦，甚至有网友统计，就是说现在小朋友只要一出生，哦，他就已经背债了，哦，所以这个部分真的要多。如果小朋友家那个听众朋友家里面有小朋友，也正好要慢慢的开始要踏入社会，真的记得要多跟小朋友就是多一些互动关系，因为金钱观念真的要让他能够。能够就是说能够踩得住刹车，甚至要跟小朋友沟通，就是能够在大家互相就是父母跟小孩能够有一个互相监督的一个作用，然后让爸妈能够就是说来帮小孩子发现只要有过多的一个消费，哦，帮他踩个刹车，哦，让他知道就是金钱的一个运用，哦，这样会比较好啦，哦。当然，今天就是最主要就是聊这么多，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啊，主题就是要跟小朋友沟通一个金钱观念嘛，对不对？哦，那其实沟通金钱观念 ，Jackie 的看法是这样：像那个佳妮在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己会存一些钱，啊，那 他想要买一些额外的东西，比如说，像耳机，像包包，像鞋子，就是，比如说像以包包，当然正常的，如果就是说都没有包，那当然父母应该要负责嘛。如果要酷炫一点包，那就变成说要自己去想办法。鞋子也是一样就是正常，你真的没有鞋子穿的时候，父母就应该负责你这个部分。如果就是说你自己想要再去买一点炫一点的鞋子，或者是自己有一些新喜欢的样式，或者是品牌，那就变成说你自己要想办法。这是 Jacky 对小朋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了。当然就是说，再更上去的话，包括手机的部分，所以从小就让他知道，就是整个金钱在就是先节流嘛，存钱一定就是节流的部分嘛，节流的部分要先让他了解，就是说我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惯性的一个习惯，什么样叫惯性的习惯？就是你要有一个习惯性，就是会去存钱，每个月目标大概就是存多少，或者是说立定一年的目标要存多少。那么开源的部分当然就是说像家里现在就是，他慢慢开始在接触打工，开始慢慢在踏入社会，这个真的当然就是有开始赚钱，就是开源的部分。既然开源的部分，你要节流，然后再懂得就是自己要怎么样去开源。但开，你学着赚钱，但赚钱打工单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工作。而难在哪里？难在人的互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其实，在职场上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就是，因为一旦踏出了自己的一个舒适圈，一定都会比较难受，一定都会比较难受，会有一些挫折，所以会像 Jacky 也是，就是会比较多了一点心眼就是去了解一下他工作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再来就是说，在整个一个跟主管的一个应对进退有没有就是得度因为人讲实在话啦，当主管其实百百种有些主管可能比较严厉，可是私底下他又是好好先生。那有些主管呢，他可能就是表面上是好好先生，可是私底下呢，他就是，也有可能就是动作会比较多一点，不知道，对不对？所以 Jacky 像这部分也是还在成长，还在跟小朋友互动。好了，那其实今天 Jacky 就大概就聊到这边那也希望就是。有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都可以就是透过那个老兵趣谈粉丝团来跟 Jacky 互动。好，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好，各位一起聊聊，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赫登的摄影教室，每周五晚上9点钟固定在空中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摄影。好的，那很抱歉上周请假，我没有准备到新的节目，因为我上一周去了一趟泰国。那这去泰国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去泰国，然后第一次去泰国就为什么去泰国呢？其实这次去泰国有。我有几个那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我也是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收到了一个航空，那个泰国的航空的体验，然后那是泰越航航空公司，他们在今年的11月就开始有那个从台中清泉岗机场直飞到曼谷的苏凡纳布机场的一个航班，然后它是每周有3、4个航班。然后呢，他们就说他们想推广这个航班，就是去泰国，你可以不用辛苦的到台北的那个桃机松山，或者是到南高雄的小港，一样可以在他那个台，一样你可以在那个台中就可以搭乘这个航班去。然后他们想开始推广这个，也是配合政府的新南下政策。然后他们有多了这个新的航线，好，那它新的航线其实很多人可能还是不晓得说这个航班到底是个一个搭乘的情况之类的。那他，然后我就收到这个航班资讯的体验，那我就出发到那个泰国。那出发到了泰国，也是我第一次去泰国，然后算是有一点点赶呐，有一点点赶，因为这个并不是我原本的一个规划，说在这时候出国，所以说去的地点呢跟时间都还蛮赶的，但也还算顺利的就这样子回来了。那回来了以后呢，我就这是第一个原因，主要其实这也是。主要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老婆她在几年前后有跟那边的四面佛许个愿，然后许愿有愿望有实现，但愿望有实现就要去还愿嘛，然后就一直过了好几年，一直都没有好好去还愿。那刚好有这个，我之前也在跟我老婆说，总是要找机会去泰国一下，那就。刚好我这个机会，那我们就去了泰国，然后去了前后5天呐、啊，前后5天，那实际上玩的时间是3天，也算是圆满的这样子结束了。OK，好，那就这样子结束了以后呢，回来，然后这一次去了泰国，这次去泰国对于泰国有一点点的，不能说改观了、啊，就是他的印象中。就跟我认知上的泰国是差不多的，因为我认知上泰国大概就是从一些新闻媒体、一些网站报道泰国的一些观光也好之类的，从那个也是从这个角度去认识，然后自己亲自去了一趟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泰国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去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人家说泰国很便宜，我就是那个 but，我就觉得。泰国东西虽然不贵，至少在观光区的那个观光区的消费，我觉得不贵，但是我不会用便宜2个字去形容它。至少我觉得它的价格跟台北比起来，我觉得是差不多的。然后我觉得这是观光预期，观光。出国旅行的一个期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它不算是便宜，只能说我不会用便宜形容它，至少我会用不贵，因为我真的觉得它的吃的、喝的、住的，我觉得都不算贵。但是你说我会很喜欢去泰国吗？可能我这一次去的行程并没有规划的特别的多的景点，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去热的地方，我觉得在台北夏天就已经很热了，那为什么旅行要去一个？更热的地方，当然说更热的地方有它更热地方的一个风景，因为整个气候啊，然后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可是我就是不是很喜欢去，我本身就不是很喜欢热，我相信喜欢热的人应该不多啦。再要我出国旅行去一个热的地方，那我就更心里就更有一点点的
排斥啦，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于东南亚的国家一直都没有去的原因。那我也跟我的朋友说，你说亚洲国家，我是指亚洲国家哦。其实我对于亚洲国家的兴趣不高，除了日本。那你说韩国，很多人去韩国啊，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去韩国，特别是女孩子。我说，韩国我不会想去耶。我不会主动想去啦，如果说因为工作的关系去，那当然是一定要的。那你说我会不会规划时间去韩国？我暂时没有这个计划。既然韩国都不去了，那你说什么泰国啦、越南啦、菲律宾啦，这些海岛国家，我自然就更不会有兴趣。因为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去比我们台湾更热的国家去观光旅行。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一次去是因为工作关系去，说去回也去了，然后呢也稍微重新的认识了一下，哦，原来泰国是这样子的，天气形态啦，也大概知道说原来泰国大家是怎么去认识、怎么去玩，大概啦，因为我也没有去玩它的一些水上活动之类的，大概知道说哦，大家都是这么去玩泰国，泰国大概是这个样子，那知道就好。那但是这一次出国哈，我一样是带了蛮多的一个摄影器材，特别是那我前一阵子也跟大家讲到很多我从录影，我这最近这半年我开始。越来越接触录影这个东西，因为像我记得前两三周的节目吧，至少是上个月的节目，我有一集是在跟大家讲我从录影的一个操作的过程中，慢慢体会到怎么去在摄影过程中追求一个我们口中讲的真实。我们摄影常讲一个拍出一个留下一个真实，那相关的话题就会去讨论到说到底修不修图这些事情。然后我在某一集节目跟大家讲了，但是这边就不多讲。然后这次去泰国，我也带了蛮多录影器材，是录影器材哦，就像是我带了两台 GoPro， 然后我在拍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也。越来越多的比例放在怎么去把那个一个景点的东西给留在带回来，然后我就带了很多录影，不只是我的 GoPro 录影，我的手机也录影，我的相机也录影，就会变成说这是每次出国我越来越把自己搞得越来越累，因为以前只要拍照就好了。还可以换镜头，悠悠哉哉的，然后慢慢多了一些运动摄影机，又开始带了一些越来越多东西，就变成说，每次出去外面玩哦，工作也好，玩也好，自己就是越把自己越来越搞越累，那种有那种感觉啦。好 ，Anyway， 这次出国后，然后呢，我一样带的东西越，我是觉得我越带越精简啦。我自己是觉得越带越精简，因为要需要用的东西，相机已经讲过很讲了很多遍，今天也不会跟大家讲相机的东西。然后就是说手一些录影的器材上，我也越来越精简。然后所以说，即便再怎么精简，我该带的相机带了我 A7R3， 我以为我这样子已经够轻松的，后来发现，哇，即便我背着 A7R3 一整天吼。哇，那个脖子还肩膀跟脖子还是蛮累的，我讲实在话的。当然你说我可以，我手边有没有轻巧的相机，我有，只是真的要讲究轻巧的话，目前比较平均一点的话，可能是 EOS Scanner EOS N 系列，或 Sony 的 Alpha A6300 或6500，这是一个目前上是比较轻巧的。可是就是那个 but 那个画质的表现上，终究跟全片幅相机有不能说很大的落差，至少是一段差距。怎么说呢？当你用过全片幅相机以后，
你就会觉得 APS-C 规格的相机拍出来的精致程度就不如全面无相机来的好，而且这个好会让你很难回头再去用规格比较差的影像品质不如全面幅的相机。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用过你就会很难回去，有的时候这个是人的胃口，你的胃口被养大了，你看到好的东西，你比较过比较差的东西，你就很难回去。我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跟，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跟你分享。那我相信是有用过全片无相机的我的读者或听众朋友，当然也不在少数，这边也不再去讲太多他们之间的差别，而是我自己有感觉到这一层差别，让我即便我知道出国要带越来越多东西，那现在即便只是出去，这个不是这个，你说这次去泰国对我来说是工作吗？对我来说绝对是工作，但是我心中还是有感觉到，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是相机能够再轻巧更多一点点，我觉得会更好啦。这是我心中一个这次出去外面玩的一个想法。那也是因为我东西越带越多，说实话是我东西真的越带越多。那以为我只要带一机一镜就很轻松，后来发现当我把摄影的东西想进来，我就要多带一只相机用的手机用的脚架，因为我拍影片嘛，又要带麦克风，然后呢整个东西越加越多啊，这样整个下来就越来越辛苦。可是没有办法，我也是希望是说哪一天，等到哪一天齁，我在录影这个领域齁摸出一些心得后，再跟大家多做一些分享。我也是希望我能够带给我的听众观众朋友更多元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事业。就像是昨天我才跟我老婆在聊到，我昨天才跟我老婆聊到一个这次去泰国的一个行程上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有很多地旅行的时候中有很多地方我们是可以坐车，就是说搭车嘛，从这边到那个地方搭车。那我老婆就说我就说我很喜欢走路，就对，明明就可以搭车，可是我的意见是这样子，我是说对，是可以搭车没有错，可是呢我比较喜欢用走路的方式，因为走路的方式可以让我更体会我现在在的地方。什么意思呢？我就指我房间我挂了一个罗马地图，罗马市区的地图。为什么贴那张地图在房间里面呢？贴了那张地图后，就告诉我自己，我在2013年第一次去自助旅行，我去罗马嘛，然后去了那个地方，我怎么去逛这个城市？我想在边走路的过程中，边去体会这个城市，不论是街道、巷弄，你在走路的过程中，你比较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出去外面工作，出国工作，我很喜欢走路的原因。虽然是很累没有错，可是你在走的过程中好像比较能够去跟这个环境有更多的一个连结。这就是为什么我即便可以搭车，我还是比较倾向用走路的方式。虽然有点累，虽然有点笨，可是我试图在体验一个叫做自助旅行或是旅行摄影中所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感受。但是一定要用走路吗？其实我觉得也未必啦，只是我用选择了用走路的方式来体会。那我希望是我开始，你如果你听了我的节目听了几集以后，你会慢慢感觉到我越来越多有关于这个
旅行中体验的事情，我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也是希望是带给我的读者，至少带给我的听众，我的读者，慢慢从我的一些生活中的实践来学习到或感受到有关于旅行摄影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我一直认为旅行摄影不是旅行加摄影而已，不是说你出去外面玩你拿着相机拍照这叫做旅行摄影。我觉得旅行光谈一个旅行就可以谈很多，有人在谈旅行就会谈到说什么啊，这辈子的一些在旅行过程中回想自己啦，检讨自己啦，因为抽离熟悉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环境，比较能够去回顾自己一些平时该去想却没时间去想的事情。然后有人会这么去解读旅行，那我当然也是这么觉得啦，只是光旅行这件事情就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那更何况是又在把旅行中如何拍照摄影这个东西再含进来，我觉得那就是另一个比较难的比较有趣的一个主题，而不只是说哦，旅行摄影就是旅行加拍照，那你有什么好讲的呢？当然不是这样子而已，而是我希望我们透过每一次的出去外面旅行的过程中去实践，去体会到一些新的想法。至少我觉得我慢慢开始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那我希望未来能够带给我的听众朋友更多不一样的体会。好，然后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待会就来跟大家讲介绍一个脚架的部分。我们以前很少谈脚架，那现在开始这一集来先跟大家谈个脚架。我们进个广告，待会见。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说你的节目是贺正正摄影教室，那这是第二段节目，来跟大家谈谈脚架。脚架这个东西，说实在话的，先开宗明义讲，脚架对我来说是个，也不能说脚架对我来说，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工具也好，任何世界上任何一个能够做事情的一些工具，比如说起子啦、锤子啦、刀子啦、包包啦、口罩啦，什么东西都好，它只要有一些目的用途，对我来说每样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有它的特定的用途。就像是我之前有个节目在跟大家在谈一个主题是相机，有人会问我说，贺正正你有几台相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如果问你，你会说啊，我有一台什么相机，或者是我之前用什么，我现在用什么，大部分人都这么回答，没有错。可是我的相机还蛮多的，我的相机多到我自己有时候一时间你像问我说我有几台，我还得要想一下。不过并不是要去跟大家炫耀说啊，我相机好多怎么样很厉害对不对，不是，而是想跟大家，而是我的相机都有它特定的目的我才会去买。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在家里最常用的相机，为什么说在家里，因为我带出去的相机跟在家里用的相机不会是同一台，很少同一台过。我在家最常用的相机是Canon 的 EOS N6， 这台是我最家里最常用的。为什么最常用呢？因为我在家经常要拍东西，拍开箱也好，拍一些示范的照片也好，然后 EOS N6 它有触碰式萤幕，操作起来非常的快，再加上它再加上我要拍一些东西可能有一些微距镜头的需求，然后 EOS N6 刚好我有买它的微距镜头，所以说 EOS N6 是我在家最常用的相机。那我出门最常用的相机是 Sony 的 Alpha 630， 是我出门最常用的。那为什么 Alpha 630， 为什么不把 EOS N6 带出门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主要原因是 EOS N6 对焦性能实在是太烂了，我用太烂来形容了。至少在2018年去评估这个2016年来讲，我觉得即便 EOS N6 它在2016年上市，我都觉得它不是一个 OK 的产品。那因为它对焦性能我觉得不够好，所以我出门我会带我 Alpha 6300，因为有时候出门拍照通常都是跟工作比较有点关系，我希望工作表现上的相机要性能要好一点点，所以我觉得 EOS N6 对，所以我觉得我带出门的相机会 Sony Alpha 6300为主，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有录影了，然后 Sony 有出一款无线麦克风可以结合相机使用的，然后我出门我也带了那个 Alpha 630，里面它是 Sony 自己家的麦克风，又搭配自己家的相机，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配合度是最好的。这就是我出门最常用 Alpha 630。但我出国呢？出国我现在都会带我的 A7R3， 在之前节目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因为它所有的摄录影规格都符合我现在使用。OK， 这就是我出国使用 Alpha 6300。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什么样的相机会是我平常会用的呢？还有一台，这次出国我有带的 Sony 的 A7S N2。 为什么会有一台 Sony A7S N2 呢？那原因很简单，因为 Sony A7S N2 它的最大的特色是它的那个录影，它的高感光度表现非常好。它在 ISO 6400或者是 ISO 10000的表现都比任何一台全面幅相机的表现都来得好。我带出这次带出去是因为我会去看那萤，会是那天晚上去看的萤火虫，然后我想要录影，因为是坐在船上，你不可能静态拍照。然后我就为了，因为我知道我那天行程我会去拍萤火虫，所以说我就带了这一台，只用了那30分钟的时间，然后就没再用了。跟所以说你问我说我到底是用哪一台相机最多，我不会告诉你说我用哪一台最多，而是每台相机对我来说都有它特定的功能，都有它的目的，因为我是职业在用工作。

使用条件下我去买。相机很好理解，脚架也是，因为今天是要来跟大家介绍脚架。我之前很多人在问我说脚架该买哪一支，我会觉得说在十几年前，至少在十年前啦，脚架的厂商不像现在那么多，你在外面通店面或者是网络上你看得到脚架，不外乎那个三五个牌子居大啦。那现在到了2018年齁，哇，那脚下的品牌真的多到齁，多到我都数不清，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就多一个新的品牌，我都问自己说我以前看过这品牌吗？是它出来很久没有注意到，还是它真的刚出来？所以说现在变成说齁，消费者在选购脚架的过程中会变成一个资讯障碍，不知道该买哪一个。那你说有没有真的很好的脚架？有，但是要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好。我看了很多脚架，不论是欧美的牌子还是中国的牌子还是什么牌子，我看来看去，讲实在话的，也有可能是我不够认真，也有可能我对它不够了解。说真的，我对于脚架我还真的不够了解。但是我看半天，我发现其实各家的脚架基本上都差不多。这个差不多，我指的是他们的设计、功能、规格、产品的高中低定位，其实大家都真的都差不多。比如说百诺，百诺有没有便宜的脚架？它有很便宜的脚架，它有那种1000到2000块钱的价位。可是那个价位有没有便宜？有没有我们讲比较烂的？有，我觉得有些并不是那么好。但有没有好的 PP 值高的？有。那5000到6000中价位的，也许5000到6000对某些人来讲还是低价位，或者是对有些人来讲是高价位，但是对我来说5000到6000对我来说算是中等价位啦。那中等价位的百诺有没有？有。但是中等价位有没有很多 CP 值高的？有。有没有 CP 值低的？也有。高价位的10000元以上的脚架有没有？有。有没有 CP 值高的？有。有没有 CP 值低的？也有。当你开始了解齁，那脚架齁，他们会在高中低价位各去再去做 CP 值高跟 CP 值低的脚架的时候，你再把这个规则放去我们常见的可能常听到的，可能是像是 Manfrotto 意大利品牌，或是 Photo Pro 还是什么牌子，太多了，你会发现说你把一个脚架品牌的产品定位弄清楚以后，你再放眼望去其他的品牌脚架，我其实都差不多，不外乎都先从高价位到低价位，高中低三个价位下再去细分高价位的 CP 值高的跟 CP 值比较低的，然后中价位 CP 值高 CP 值低，低价位 CP 值高 CP 值低。那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区分中价位低价位的 CP 值高跟低呢？那我干脆做出 CP 值高嘛，那为什么它出 CP 值低呢？原因很简单，就看你怎么定义 CP 值。我举个实例来讲好了。有些脚架它是可以，我们讲它可以，它有个功能是它的那个中柱可以倒插，可以反过来立在中柱，可以拆下反过来成为低角度，在微距齁，在拍摄一些低角度的微距摄影，像拍花或是低角度的一些东西，有些脚下的设计是为了这个需求而已，没了，它没有别的功能了。可是它是中价位的，所谓中价位可能是5000上下，可能是碳纤维啦，然后呢，然后就走碳纤维加中价中，它的优点就是它是碳纤维 and 它可以反过来倒插。那你说我没有这样子的规格，如果你只在意它的碳脚的特性的话，不用到中价位，低价位也有很多，甚至不到3000元的碳纤维脚架都有。那你就心想说，那干嘛出？那这样子的话，这只 CP 值很低啊？不能这么讲，因为它的优点你用不到，对吗？如果你没有到那个将脚架倒插的需求，

它这个功能你用不到，那就不能算是 CP 值去衡量。所以说 CP 值这个观念齁，其实今天不是在跟大家讨论 CP 值，而是在跟大家讨论脚架的一个定位的问题。如果你需要倒插脚架，刚好你也喜欢它的品牌跟它的外形，颜色也是其一啊，再加上它又是碳纤维脚架，再加上它又收合就收起来的大小还蛮小的，那这次就会是你的。他们那些产品设计都会有一个产品定位的，瞄准说好这只脚架是卖给什么样的消费者，什么样的需求下才会去使用。还有没有其他例子？还有，我举个例子，有些脚架是防水，不是说防水啦，有些脚架是在海水，在你去海边嘛，海边有时候你要拍摄脚架的时候，你可能不得不把脚架泡在水海水里面，其实那对脚架都不好，因为海水盐分高，腐蚀性高，然后对于一些关节东西的关节都会有点影响。那你有这需求，可是呢，能够让你把你的脚架放在水里面去使用的脚架还真的不多，真的不多。好，你会发现这种脚架都偏贵。偏贵的原因，可能一部分原因是本来设计上难度比较高之外，它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产品的定位上，这个市场上并不是那么多人做这一块，所以它卖的比较贵。不是因为它真的怎么成本比较高，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真的就是因为没有人卖嘛。好，那为了要去海边拍照，如果你的工作有一部分是会在这种情境下使用脚架，你就应该去买这样子的脚架。OK， 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产品定位啊？我太多了，举一个我今天会跟大家讲的旅行的定位。什么叫做旅行的定位呢？就像是我出国玩，出国玩要不要带脚架？如果你是自助行，那我觉得是带。因为自助行为什么要带的原因，是因为自助行比较能够规划自己的旅行的节奏，就可以去拍夜景。所以我会比较建议是出去外面玩的时候，你是自助行带脚架会使用的几率比较高。那如果你是跟团的话，跟团可能就不一定了，因为跟团不见得有那个时间能够让你继续允许你去自由的去调整自己拍照的时间，那就不一定。但只要是你要带的话，什么东西、什么样的规格的脚架会是你在旅行、出国旅行或出门旅行最重要的呢？当然就是携带性。携带性就很广了。携带性对我来说有几个维度啦。携带性第一个就是，重量。我们先讲重量。重量在不在意？哇，重量很重要诶。如果你一只脚架，我们讲不要讲太重，2公斤就好。2公斤的脚架到底算重还是不算重？也许你一开始握这样子拿起来，你觉得2公斤还好嘛。可是你背一整天，你就知道2公斤脚架一点都不好。所以说和旅行的脚架通常都是以 1.5 公斤以内，至少我觉得以内是个基本。有些已经轻到只有 1.2 1公斤不到都有。我觉得第一个，那旅行的脚架还注重什么呢？我觉得还注重一点是体积。那旅行的脚架一定会要求，一定有个结构设计是它可以反折，脚架可以反折后，整个体积就可以缩得很小。那缩得很小的话，那你说旅行箱都放得下，那干嘛缩那么小呢？这样讲的话，就你忽略到一点，有些人他是背包客，他只有一个背包。那只有一个背包就没办法去，他就没有托运行李哈。那没有托运行李下，那他要怎么样带上飞机呢？所以说，那我们的民航局有规定，登机的像三脚架啊之类的东西都有限制，要在收合后是60公分以内。所以收合这东西不只是为了要携带方便外，同时也是考虑到一些登机上那个拍那个登机的一些使用上的一些问题。好。那旅行的脚下一部分要求会在这里。所以说齁，如果你今天，但是旅行的脚下有没有什么缺点呢？有啊，
第一个要轻又要小，一定又贵，但是又轻又小，但是通常都不会很稳定度，都会相稳定度相对都会比较差一点点。讲到这边，你会发现，哎，好像没有个脚架完十全其美，又可以轻又可以稳，然后又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没有错。没有一只脚架是在我们看来，没有一只脚架是一个十全十美，但是我们会尽量找一些脚架比较符合我们多数的情况下去使用，然后会有人把这个当成是 CP 值。我不认为这个叫 CP 值，我认为就是你可以你的需求没那么高，某些脚架的某些情况下符合你的需求，我不认为这个叫 CP 值。好，那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今天想要跟大家再继续再谈这个脚架的一些想法，我们进入广告，待会见。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主题是在谈脚架。脚架这个主题在我过去比较没有什么机会跟大家谈啊，那是因为脚架这东西一来我不是那么熟，二来我觉得脚架很不好去，因为我不是很熟，就比较难去跟大家去谈我怎么去看待脚架这个东西，比较难一点点。但是还是有朋友想问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你对于脚架的一些看法。那我觉得这一集就来跟大家谈谈脚架。前面第一段节目先跟大家讲我去了泰国的原因，然后呢稍微谈一下我这次去泰国我带了哪些东西吗。这还是有朋友想问说，诶，老师你去泰国你带了哪些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那第二段节目也是前一段先跟大家讲说我怎么去看待脚架这个想法，然后我介绍了一些脚架的一些特性，从几个角度，可能是功能性、价格跟它的一些其他规格，我怎么去看这东西。那这么都讲完以后呢，实际上这一段节目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是，脚架对我来说也是工具，我不会只买一只脚架，而且我脚架还蛮多只的。我稍微想一下，我看看我现在数一下，我现在左边的脚架有1、2、3、4、5、6，我目前我眼睛看得到脚架我有6只，这6只的脚架有没有什么差别，差别很大，那待会跟大家介绍。对我来说脚架这东西就是什么情况下就用什么脚架，就跟相机一样，我今天需要做这件事情我就带这只脚架。然后这只脚架它可能是像我刚新买的一只那个马瑟式的一个脚架，马瑟式的脚架。然后这只脚架是它的优点是它是改款的，它是新改款，它的型号叫 C15i Plus， 这是它的型号，它前一代是 C15i 但没有 Plus。 我换了新脚架，换了新脚架原因呢，那是因为买这只脚架我以为它是 C15i 的改款，就是它有一些缺点，我觉得这缺点我觉得很不 OK， 但是虽然不 OK 但还是可以用啦，所以我就买了这只。那只脚架我也用了1年半，从我开箱文算起到现在差不多1年半，然后它出了新款，我就出了新款那应该更好用之类吧，我就买回来了。然后买回来以后呢，然后就开始就写了开箱后，我觉得这只脚架它严格说起来不是 C15i 的改款，而是它是完全另外一只脚架的。但是我写完开箱文后我才这么觉得。然后呢，这只新的脚架更轻更小。那我买的会不会用不到之类的？其实不会，因为我买来时。我写完开箱文以后，我就已经知道说这只脚架我能够用在什么地方。所以说我手边总共目前我眼睛看得到的，我算一下，再算一次，1、2、3、4、5、6，我总共家里有6只脚架，我都有用途，其中那。我会依照不同的需求，我会带不同的脚架出门。我其中有一只脚架是最轻小的，这只脚架是严格说起来，你这只脚架第一只有一只脚架是，它是主要是架手机用的，但是它可以架相机。有时候出门哦，像现在很多人都用手机开直播嘛，对不对？那手机开直播时有手机的自拍棒，可是手机自拍棒没有办法架高或架得很稳，有些人会去找 那种最小的脚架。可是那时候几年前，至少三四年前还没有那么多很轻小给手机用的，所以说这几年开始有一些专门设计给手机用的三脚架，不是自拍棒哦，是手机用的三脚架，就不大，就还蛮小的。然后我有一只这一个，假如说我出门，我知道我会架轻的手，我会架手机，同时我会架轻的相机，我会带这一只。好，这一只讲完了，还有一只是那个，看看，还有两只，就是马瑟士的 C15i 跟 C15i Plus。这两只手机，不，这两只脚架是我出国我会带的脚架。为什么呢？出国讲究的是轻小好携带。C15i 是我这两年出国很常带的一只脚架。重点是它拉高可以到160公分，全整只脚架全重不到一公斤，950几克，收合。收整个缩起来大概是40公分以内，带上飞机也方便，整体起来这只脚架很适合出国。可是你说它稳不稳定？它不够稳，因为它很轻，然后呢云台整个脚的结构稍微风大一点的情况下它不够稳，这个我知道。但是呢我去的地方不是大风大雨的地方，那我会带这一只，就像是我四月去荷兰比利时那一趟，我就带了 C15i， 然后我用了三四次，这三四次呢的环境下都不是个风很大的情况下，那就很好用。但是如果我今天要去一个环境比较困难的地方，像我去年10月去冰岛，去冰岛我就带了我另外一只Photo Pro 的脚架，然后呢，那只脚架1.5公斤左右，也是不重，但是它的整体的脚架的设计是很稳的。然后呢，我就带去了冰岛去拍，也很好用。在我还有在大概四年前，我买了一只同样是碳纤维脚架，那只脚架就将近有两公斤，更稳。可是呢后来发现我去的几个场合下好像用不太到这样子的脚架，我出国就没有再带着这脚架，甚至这只脚架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用了，因为我的相机，主要是我相机镜头的改变，我不再使用 DSLR 的相机呢，我开始使用一些用所谓的微单眼，那微单眼相机自然就不需要那么重的脚架嘛，对不对？那我现在那只脚架很少用了。讲到这边齁，是想分享一个观念给大家，是我觉得脚架这东西是工具，工具就有它适合去用的场合，那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你应该要衡量你使用的条件去选择你该用哪些工具。在你如果你可以的话，就像是我一样，我会根据说好，这次我要去哪里，我要出国，然后呢又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旅行，我就带小脚架。那我这次出国，但是这次拍照的场合是比较辛苦的，我就会带比较好的脚架，比较稳的脚架。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工具，工具就应该要选择该适合情况下去使用。但如果说你今天你没有那么多，你不是那么热衷，或者是你的预算有限，或者是你不怕累，你不麻烦，你想用一只脚架全部的情况下都去使用，那我也觉得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会比较建议是，我们还是希望是什么情况下用对什么样的东西，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适合一点点。好的，这就是我对于相机也好，脚架也好，配件也好，镜头也好，我只要对于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工具，工具就应该要选择它该用的地方，适合的地方去使用，而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是觉得都要求它 都要什么功能都要有啦，然后呢，没有那功能就觉得 CP 值不够高啊之类的。说实在话，我越来越不是那么喜欢 CP 值这个字，因为很多人，至少我觉得，蛮多人误解了 CP 值，他应该要怎么去用这个名词，甚至也没有人敢去定，有能力去定义到底怎样才叫做 CP 值，或者是我们干脆就舍弃这一个字算了。好的，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告个段落，也都差不多告个尾声。那我们下周五晚上9点一样在空中来跟大家来聊聊摄影。然后呢，你说你节目是赫顿摄影教室，我们下周五晚上见，各位晚安，各位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能干到车不定色分你们挑战去快你放在摩巴车色分还没说睡醒你来的走路去劝说该在你这里面好能不少机会我一定不我再来再拿去拿四张卡记得买了我 Baby 变成变成慢慢发奋他们就会出去来买什么戒指 and learn 如果能够把手买就是你的热情我死了我来找你的白痴我就买提供 Oh God 我死了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
2: 想知道宅达人的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吗？让我 Aris 说给你听。
3: 我是龙妹猫弟的 IP 创始人起飞丽莎莎，想认识更多插画家，学习更多的绘画技巧吗？
2: 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一起来收听宅宅初音，让我们这一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上一次呢，有跟各位分享到一些我自己看的 AI 漫剧啊，当然后来私底下我就有许多朋友就开始跟我一起唠嗑啦，大家就会讲说，哎，我也有看什么什么什么啊，我跟你讲哪一部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哦。今天呢，我就要来跟各位聊几部很危险的 AI 剧。为什么说危险呢？因为它的共同特色就是你刚开始可能点开只是想要看个5分钟，结果虽然5分钟以后呢，你可能大概已经知道它的一个基本套路了，可能可以知道说全家谁最宠小孩啦，哪一家最后会后悔啦，这就是那种基本套路啊，基本小说框架啊，其实你都大概知道狗血剧就是这样，但是你还是忍不住想要继续把它看下去。本来可能只是想说吃个午餐就好哦，结果后来发现呢，哇，你顺便把晚餐、宵夜，甚至明天早上的早餐全部都看完了。没错，今天就是要介绍这么危险的 AI 哦，会让你忍不住一口气狂刷这些短剧直到天亮，就是这种一次可以消耗你一整天的 AI 长剧啊。如果你担心你会不小心跟我一下停不下来的伙伴，赶快关掉一下这一集的 Podcast， 哈哈哈哈，不然就会跟我一样咯，一不小心就耗掉了一整个晚上 QQ。 所以跟各位讲，如果要看这些，请记得一定要6日有空的时候再来看，不然一不小心你的5个小时、8个小时、10个小时就不见了。哇，我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些 AI 的创作者，以前那个 AI 能够做个5分钟就不错了哦，十几分钟、40几分钟，哇，大家觉得很棒啊。然后后来到了2小时的那种，大家觉得很 OK 哦。现在到10几小时哎，我靠！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天哪！第一次看到那种10几小时的 AI 哦。当然，它也是利用时间慢慢一步一步步做的。像我这边，我先推荐第一款。这一款呢，我当初看的时候是第5季哦，就是从第1季到第5季，现在已经到第7季结束了，所以各位不用担心，如果你也是那种很喜欢把故事全部看完完结了以后，你想要一次看到完的，你可以先从这一部开始入门。那先跟各位介绍这一部呢，叫做，我先说小说名哦，小说名它叫做天降小福星，帅府全家宠上天，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团宠的故事。那当然它的 AI 剧名比较可爱，因为里面的小女主角呢，就里面的小朋友啊，三岁的小朋友，她的名称呢就直接叫做毛毛啊，所以她的 AI 就叫做毛毛驾到，剧名呢叫做帅府福仔毛毛驾到。福仔就是那种很有福气的小朋友，福仔哦，帅府福仔毛毛驾到。作者是小鸭不吃草原，诶，真的很可爱哦。为了不要爆雷，所以我这边呢，我就直接用他的简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哦，那毛毛呢，他本来跟他的阿娘是单亲家庭，就是他们家只有母女两位，后来这位阿娘她就嫁给了楼大帅哦，没错，这是一个军阀割据的年代哦，所以里面呢，这位阿娘她就嫁给了楼大帅，所以他们就进入了督军府，督军恐怖哦，所以很多人就是外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楼家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龙潭虎穴啊，啊，你又不是他们家的人，你是妈妈那边的拖油瓶。啊，你又不是楼家的亲生骨肉，难免迟早呢，你就会被赶出去哦。很多外人都这样讲，但是 哎，没想到后来某某就用他的魅力去征服了他的家人。例如呢，他的四位哥哥，他的少帅大哥哦，平常不苟言笑的少帅，居然呢主动去说，哎，我要带某某去骑大马，我要成为他的大马，要带着他出去玩。平常高贵清冷的医生二哥呢，平常这个不苟言笑的二哥啊，但是只要事关某某啊，他就把他的健康放在第一级。某某有任何的问题呢，有任何的健康呢，他都会立即进入一级几倍状态，赶快帮他做检查。留洋归来的三哥是个花花公子，但是只要某某在，就会立刻让某某成为他的小公主，一言不合就带他立刻出去城堡逛了一条街啊。那他的四哥是一位高中生，这位四哥之前有遭遇过绑架断腿，并且有很严重的 PTSD， 因此呢他就休学在家里面，没有再继续念书了，意志消沉的每天躺在床上。但是呢因为某某的魅力，所以后来四哥振作起来了，要复健，只为了早日能够陪妹妹一起出去玩，可以知道他到底有多么的受人欢迎。那另外还有一位奶奶、哦、不苟言笑的老夫人、哦、因为她是一个民国初时代的老夫人，所以她非常非常讨厌洋人的玩意儿。例如说姨太太如果穿着旗袍啦，或者呢是她的三哥画着西洋的油画啦，老奶奶都觉得非常的不 OK 哦，就想说天哪，你们这根本是崇洋媚外，非常非常的讨厌。但是某某透过他的魅力，让这个奶奶呢开始跟他的家人慢慢的心就越来越近，而露出了笑脸。那当然呢，其他的姨娘们更是每天真的要抱他哦。各位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福星的故事，他的爽感并不是来自于打打杀杀，而是让这个小奶团子如何让整个少府从为怀疑人生变成疯狂宠娃的一个概念。刚开始当然有一些人都会在那边碎碎念说，哎，谁家会捡一个小朋友回来啦，或者是说，哎，怎么可能有人娶了一个姨太太还把拖油瓶带回来，把她认为亲生的，想说这又不是做慈善家搞什么鬼啊。但是某某一出手，哎，整个全府的大佬一个个心服口服，最后变成那种某某慢点长大吧，或者是爸爸舍不得你出嫁，哥哥太爱我了怎么办，然后这种甜到乏腻的日常啊，大型的宠娃现场。大家不要小看这种全家宠一个小孩的类型，它的威力是非常惊人的。你知道现代人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有多大吗？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想看一些什么烧脑宫斗哦，也不想看一些深仇大恨啦，真假千金啦，追妻火葬场，拜托，读者的乳腺也是乳腺好吗？我们这样看一个软萌肉嘟嘟的小家伙，怎么把一群冷血无情的军阀大佬治得服服帖帖的一个故事。当然这部最疗愈的不只是因为主角可爱啦、哦、当然他在原作小说里面，作者把这个毛毛的可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细腻，他不是那种做作的装可爱哦，而是真的是小朋友的纯真，而且呢他是那种会想要帮助周遭大人的哦，他是想要跟让周遭的人都变成非常好的一个善良的可爱这样子。不只是他可爱而已，而是因为他的出现呢会让整个家庭重新去面对自己的情感，本来嘴硬的人开始学会如何拥抱孩子，本来只会处理军务权力斗争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忙到没有时间去理他的小朋友哦，而开始减少自己的工作量之类的。AI 的短剧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福仔驾到这四个字本身就有很强烈的画面感。的确在 AI 的漫剧里面，小小的主角一出场，全家立刻从严肃脸变成抢着抱，大家都排队等着要捏这个某某的脸颊啦，或者是想要亲手喂某某一口糕点，在那边争风吃醋哦。各位就会觉得说，这个故事真的画面一出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大家当然也会理解，这个孩子他不是普通孩子哦，而这个家也因为他而不会再回到原来这种冷冰冰的家庭了。真正好看的地方是小福星如何慢慢的改变这个家。我们看到他的名称，他的福仔哦，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小福星。的确在故事里面，毛毛有强烈的第六感，他是可以感受到危险或者是诶有一个好的预感的人之类的，的确是可以带来运气的。但是家人愿不愿意去信任他，或者呢是愿不愿意去利用他，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当然这个故事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他的第一季里面就有讲到说诶本来有一位家人是想要利用他的哦，但是后来有发生了怎样怎样的故事呢，那当然这边我就不爆雷了哦，就是让各位自己去追一下。它的节奏是非常轻快的，每一集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小高潮。 AI 的画风呢又把这个34岁的小朋友做得非常的暖萌，声音也是软软的哦，听起来就很想捏捏脸。诶这边也说一下哦，它这个故事有很多的版本，有很多的 AI 版本。我看的那个七季的那个故事哦，他的那个版本呢，他是用方言讲话的啊，哈，方言，对，他就讲话会讲，哎，中不中啊，那种之类的，就讲说，哎，到底在讲哪一国的语言啊，超可爱的哦。我看那个评论是说，有的说是很难腔啊，啊，当然，我刚开始呢，我在看的时候，也因为他是用方言，会造成呢，我不看字幕的话，其实刚开始会有点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你只要搭配画面，尤其是透过画面啊，你看他的肢体动作，大概就可以理解他在讲什么话了、哦、非常非常的可爱。而且你看这部 AI 漫剧，我就因为看这个 AI 漫剧，我就学会了一点点那个方言的用语跟方言的讲话的曲调哦，那个曲真的是很有趣啊。当然里面除了他的这种日常生活的相处之外，也会有一些被打脸的画面啦，可能是有一些极品亲戚啊，或者呢可能是有一些外人想要对这个家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主线一直都是很温暖的哦。所以你看完了以后就会有一种哇，原来被全家捧在手心是这样感觉的啊。我自己一边追一边是常会一边笑一边碎碎念说啊，这个小孩也太招人爱了吧，怎么那么可爱，然后爽感跟治愈度哦，真的是让你一边看一边露出姨母笑之类的。如果呢你喜欢这种萌娃啦、团宠啦、家庭互动啦，诶这部的入坑门槛真的是很低哦，我相信不只是只有父母喜欢看，应该是不管任何的年龄族群看到他就觉得忍不住都想要笑起来哦，露出姨母笑，真是太可爱太可爱太可爱了。好，这边呢我先介绍这部，目前小说已经有写到完结篇了，好，所以各位不用紧张，你可以自己去看，然后他小说甚至还会有番外篇哦。如果你觉得看完 AI 漫剧还是觉得意犹未尽的话，你可以就是用听小说的方式或者是看小说的方式把后续全部都再看一遍，会让你有更深刻的体验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呢再继续跟各位分享咯。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欢迎回来宅宅初音，我是 Aris。 刚刚跟各位介绍到一部有完结的 AI 漫剧《天降小福星》，帅府全家宠上天。 AI 呢是叫做帅府福仔毛毛驾到，好，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搜寻一下。接下来呢来介绍不但让你耗费时间，而且呢目前是连小说都还没写完哦，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会推荐是因为你连小说一集一集追都觉得哇真的是超棒哦，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要等更新，但是还是会很诚实的点下一集之类的。虽然没完结，但是绝对值得你入坑的。故事剧情呢，它的细节啦，人物的情感啦，真的是比短剧丰富的非常多。好，我们刚刚听到关于这个福仔的故事哦，那我们这次也是一样推荐一个很温暖的故事，叫做什么呢？ AI 哦， AI 叫恶坠喜事，荒年安家岁岁温饱。小说叫做炮灰妇女入赘后全家后悔了。诶，这一部呢是走荒年跟入赘入线。炮灰妇女本来是被看不起的，就后来靠着智慧跟金手指在荒年里面安家种粮，把日子过得红火，让她本来的极品亲戚呢后悔有眼无珠啊。跟毛毛那部不太一样，上一部是福气降落全家抢着宠，这一部呢比较像是好，你们以前嫌弃我们看不起我们没关系，我们想办法活下来，然后日子过得让你们只能站在门口羡慕啊。这种有点像是种田致富打脸旗帜文的，有一种从底层翻身的爽感，而且父女感情线非常的温暖。荒年主题让你看到从一无所有然后变成满仓都有肉，感觉真的是很有成就感。我们通常看到很多文章，大部分都是女主角啦，或者是呢可能带一个拖油瓶小孩啦，但是呢这一款却是父女党一起入赘哦。啊，我先来讲一下他的故事哦，现在讲一下他的故事。他的故事是以聚焦在一对父女，年仅七岁的方南芝，就是里面的小女主角哦，居然被逼要给堂姐替嫁哦。没错，就是他的堂姐呢本来跟男方就是有个猎户有婚约，因为一边是就是普通的那种村庄的村姑嘛，然后一边是猎户啊，本来双方都是非常的满意的，但是呢天不由人，没想到这位男方哦，这位这个小男生我们现在可是小男生啊，但是在故事里面他其实就是小少年哦，就是这个小男生他出去打猎摔断了腿，结果后来人家每个医生都说他是无法治好的，后半生必须要靠着轮椅过生活，因此就成为一个残疾了。那这位堂姐呢就开始觉得不想嫁过去。这部的元素真的很多，就人家就是他的大伯、哦、要求要让这位方南芝，就是让这个小女孩七岁小女孩替嫁的原因，是因为呢他堂姐后来被发现他是伯府的真千金了，因此他们要留着这个堂姐去跟伯父相认，去赚更多更多的钱，就要求说想要让这位小女孩七岁的小女孩方南芝芝芝去嫁入男方家里面。那这个小女孩还没有发威，她的亲爹就立刻不乐意了，她就做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决定，是我要带着女儿去入赘，直接带着闺女入赘，远离一家子的极品亲戚哦。没错，你没听错，入赘在古代男人入赘是多么没面子多么令人看不起的事情啊，但这位老爸完全没有古代男人的包袱哦，他的逻辑很简单哦，就是面子可以当饭吃吗？我女儿都要饿死了，哪一家有粮食哪家的条件好，我就带着女儿嫁过去。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哦。诶，我那时候刚开始看想说是不是穿越还是什么的，怎么这么不顾面子，但是后来看一下，诶，他真的是土生土长的古人哦。但是当然这是有一些故事在里面的，因为他从小在原本的家庭，就是他的极品亲戚里面有一些欺压跟破绽，所以他后来觉得宁愿带着女儿出去会更好的一个故事这样。
各位如果有看 AI 漫剧的话，就真的是对他的情绪的表示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哦。老爸那种只要能够让我女儿吃饱，我给人当上门女婿算什么那种理直气壮，真的是把想要看他们笑话的极品漆器气到吐血。我觉得这部最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这个妇女不是只有坐等别人施舍哦，而是从最基本的吃饭啊、住房啊、工作啊、然后安身啊，一点点的把她的生活整理起来啊。本来男方家呢也是对他们是觉得很有敌意的，但是后来就透过这位妇女一直不断的去跟他们磨合啦，然后去相处啦，最后呢一家人一起过着愉快的生活，他们拥有的是彼此不放弃。你看有一个是7岁的小娃娃小女孩，然后跟另外一个呢是坐轮椅的一个瘸腿的小男孩啊，那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小男孩啦，那在那个年代可能男生就是13、14岁就已经是当家了哦。觉得他是两个累赘，但是后来慢慢的呢就成为这个家最可靠的人这样子。而且呢他那个年代就是在故事的背景里面他们还是荒年诶。荒年是什么概念呢？不像现代大家想的是说我要不要买什么最新的手机啊之类的，而是想呢今晚这一锅粥能不能够让大家吃到哦。所以它里面其实也有很多逃荒啊，或者是可能周遭人为了食物啊去有一些勾心斗角的画面之类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剧情元素，例如说他的堂姐刚刚说这个伯父真千金哦，有一个真假千金的剧情已经很瞎了，而且呢他还是穿越女哦。就想说这剧情还真多。当然有一些人也会想说会不会元素过多造成故事有点不是那么聚焦，或者是太多元素了而造成主角偏移呢？我觉得这就是短剧跟长剧的差别啦。短剧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快速的把一个故事讲完，所以造成你在有一些人物的情感上面或是他的设定上不是那么的细腻。那因为它这个是长剧哦，它的小说呢也非常的多集了，有1232章哦，所以它的故事是速度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因此在描述这些内容的时候呢是可以慢慢的讲述每一个角色不同的个性跟它的内容。那也很好玩的是吧，像穿越女，我们一般穿越女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看故事的时候如果是真假千金文就大部分都是真千金准备回来到原本的家庭里面，然后跟假千金斗智斗勇的故事，所以我们就算主角是穿越女也都会是以她来到伯爵家，就是来到了这个故事之后的后续哦。但这部很好玩哦，他这部是在讲说虽然他知道自己是穿越女，然后也知道我是真千金，然后我也知道我现在就是在等那个伯父再把我接回去这样子哦，但是呢一直没有回去。过了很久为什么一直没回去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因为没回去嘛，他就必须要跟他家里的人，就是这些之前说过极品漆器哦，当然女主角方南之爸爸会带着他入赘出去，因此可以知道这个极品漆器到底有多极品。这位穿越女呢，她在这样的极品的家庭里面，她要怎么样去过着她的生活呢？也让大家去反思一下说好像跟我以前看的穿越故事不太一样哦。我爸不要一想说好像我今天被系统啊，很多人想说如果我以后某一天真的有被卡车撞到了，我穿越到异世界去，哇，我的人生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如果你穿越到一个更糟糕的人生开局的话可能会更可怕呀。在这个里面就稍微有让人家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在。然后女主呢，女主就刚刚说的方南之这位芝芝哦，这位芝芝呢她其实是有系统的，她有一个星际系统，然后这星际系统就是讲说未来到这个星际年代的时候有很多植物都已经绝种了，所以芝芝呢就必须要去采集一些植物，然后让这个星际系统去获得更多的样本。
这个故事有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种田文。

所有，然后到岁岁温饱，这种踏实的成就感，并不是那种什么打打杀杀的爽感啦，也不是那种靠着系统开挂的爽感，那种感觉是比不上的。当然 AI 短句就很适合把这种前后的对比展示出来哦，开头是破屋啊，能言啊，缺粮啊，做什么事情都要看一下别人的脸色，做什么旁边会有一堆人围着你在那边讲坏话啊之类的。后面呢则是一家人有了稳定的生活，可能桌上有热饭，屋内有灯，曾经嫌弃他们的人开始会讲说啊，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误会啊之类的。当然读者或者观众这时候只有一句话是，哎，拜托你现在才知道后悔好啊，完了请先排队好不好。我觉得这部最值得看的并不是这种全家后悔的打脸爽感，而是如何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安家。当陌生的父女跟母子在相处的时候，要怎么样彼此互相尊重，然后彼此的分界感。所谓的安家不只是一间房子，而是终于有地方可以放心吃饭，有人在你晚回家的时候会等你，也会有人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想的是怎么帮你，而不是把你推出去。好，那今天从刚刚的小福星把冷硬的家庭变成团总现场，到后来炮灰妇女在荒年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爽感都不是那种单纯的哦，我变无敌的那种，而是呢一个家庭慢慢的变好，日子慢慢的有盼头。当大家工作压力大，心情不好的时候，建议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些漫剧，这两部漫剧哦，会让你觉得呢，哎，生活真的是非常的棒哦，就是我们走到终点的时候一定都会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就代表你还没有走到终点，因此也建议各位可以把这个放入你自己的追剧清单咯。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继续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欢迎再次回到宅宅初音，我是艾瑞斯。之前我们聊了小福星啊，炮灰妇女啊，就是让我们把日子再苦也要努力过来的一些故事。这一段呢，我们把节奏加快一点，就来跟各位讲一下，像系统啊，这种兄妹互坑啊，其实也是大家会很喜欢的故事类型啊。穿越小说里，系统一直都是主角开挂的标配。想要当首富，系统给你钱；你想要宫斗，系统给你宫斗道具。但是如果系统绑错人了呢？这一段要来换一个完全不同风格、脑洞大开、反套路让你笑到停不下来的系统绑反系列。各位现在应该很红啊，这个在 YouTube 上面应该大家都有看到。主推呢，就是冤种兄妹绑错系统爆红了，这也是目前出道，我记得应该是第三季了吧，有各个不同版本的 AI 漫剧哦。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哪一款 AI 漫剧里面的男主角是你最喜欢的。他的小说原名叫做《爹别贪了》，我哥爬龙床，我散财爆红。各位看这个剧名就可以知道是超好笑的吧。作者呢叫做大风刮来的啊，你光看这个名称，你就会知道这一对兄妹的日常不会太平。别人绑系统都是为了升级啊、打怪啊、走上人生巅峰，这一对兄妹绑系统也比较像是被安排被折磨的啊。故事设定呢，是一对现代的兄妹一起穿越了，穿越到大庸国巨贪的丞相，就是一个贪官丞相的儿女。哥哥其实是理工科教授，钢铁直男，能力超强的。妹妹呢，在现代是超会赚钱的高能女总裁。结果系统居然给哥哥顾名领绑了女频的宫斗系统，任务居然是要爬上暴君龙床吹枕边风。而妹妹呢，而被绑定了败家系统，要要求散尽她贪官爹爹的小金库哦，否则三天后他们家将会暴露贪官的罪行，面临满门抄斩哦。因此他必须要花光他爹爹的银钱才能够免刑。于是这边妹妹在民间大量的搞投资坑爹，这边呢，他哥哥在爬龙床，在龙床干嘛呢？给皇帝讲科学，逗皇帝开心哦，就最后成为至交好友这样。原本想要败光赃银，谁想到投资天才的运气太好，不愧是女总裁啊，越想亏钱越会赚。最后呢，崩溃大喊说：“爹，不要再贪了啊，这钱真的是花不完哦。”各位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吗？这个 AI 短剧里面现在有很多广告啊，就大家光看广告就被吸进来，我当年也是被广告吸进来哦。这一段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你想想看哦，哥哥接到一个任务是请在三分钟内要爬上龙床，并且对皇帝吹枕边风，可是他是一个直男怎么办？钢铁直男，而且皇帝是没有龙阳之好的哦，各位不用担心，这部不是这种 BL 双男主的故事哦。这部的话，他这个两个男生呢，都是直男，都是钢铁直男，所以各位不用担心。那就各有趣啦。他要怎么样来过他的任务呢？天哪，这简直是太恐怖了。最后你可以看到一个大老爷们一声声的跳上了龙床，而且呢还铺在床上，是不可起床的那一种。哇，这画面实在是太辣眼睛了，连皇帝都被吓到怀疑人生。这个哥哥呢自己也想死哦，但为了活命又不得不做。天哪，这位哥哥一边争宠一边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正在慢慢的崩塌了。这部小说真的是把性别错位跟系统任务的强迫性玩到了极致，主角越想用正常的方式解题，系统越会把他带到一个奇怪的方向去。你以为散财会让家里破产，
没想到呢，他散出去的钱却获得了更多的资产，甚至呢获得了更多的钱财，甚至让整个家族大翻身了。而哥哥呢，为了要完成这些争宠宫斗的任务，硬生生的把宫斗完成了权谋，靠着系统给了那些奇葩道具，例如说像什么万人迷体香啦，或者是悠扬婉转的歌声啊之类的，把朝堂上这些政敌搞得精神崩溃哦，居然一路高升呢。这种我本来只是想争宠，就一不小心就权倾朝野的反差，真的是神来之笔。我觉得这部无论是 AI 或是小说，各位都可以看，真的是超好笑的。那时候我在追他的 AI 漫剧的时候，只有第一季哦。第一季演完了以后，真的是忍不住内心抓痒啊，好想看下一部哦。下面就有人留言就说，他的小说已经到了200章了。啊，他这部的 AI 第一季其实已经到100多章了，所以你可以看小说，你就是可以把它后面追完。因此那时候我就真的是忍不住就跑去追小说了哦，真的是很好看。啊，当然现在有第二季、第三季，所以各位不用急着去追小说，因为呢，真的是看那个画面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它有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版本有一些 AI 版本是只有到第二季，但是其实它虽然是只有第二季，但是它把别人三季的内容都演在这个塞在第一季跟第二季里面，甚至像我自己啊，在里面有一些经典剧情的地方，就像刚刚讲到的，可能哥哥要爬龙床啊，或是呢哥哥必须要跳舞争宠啦，我还会看很多个版本不同的 AI 画面。就只为了要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个画面会是最好笑的，或是跳舞跳得最漂亮的。我相信各位应该可能去看了以后也会跟我一样哦，会有这种去搜寻不同的，可能是真人版，可能是漫剧版，可能是那种各式各样的版本。我觉得它的画面真的是非常适合拿来做 AI 短剧哦。我自己在追的时候呢，就常常会笑到不行，然后把它暂停起来，或者呢是重播某一段，比如妹妹可能被迫散财搞基建，结果呢居然把整个地方的经济都带起来了，或者是哥哥为了完成系统任务而不得不靠近皇帝哦，却阴错阳差的用一些非常搞笑的方式还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当然这些任务呢可能都会造成他社死越来越严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笑。这种明明要完蛋却越活越好的感觉真的是太解压了。在短剧剧情里面系统流很多，但这种呢把绑错玩出花来的，而且是这么的接地气哦，甚至呢里面有很多梗都在里面的，还有很多现代梗会把它放在里面，真的是我觉得这部是可以排上前几名的，各位真的可以去看看，很有趣。而且这部前期女主角她的事业铺垫非常多啊，后面呢是哥哥线，大概是从57章之后是逐步增多啊。啊，兄妹双强联手哦，而且她的剧情呢，听说是融合了作者在人力资源啊、企业运作方面的一些经典案例跟真实的管理案例把它写出来的，所以各位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她的剧情。虽然的确在一些宫斗的部分是非常非常搞笑的哦，但是如果你以合理的方面来看，又很合理，又不会让你觉得说完全都是很出戏，或是有一些真的就觉得是很癫，因为癫到你说，这么癫的这剧情到底是作者磕了什么东西去写出来的，也没有到那么夸张哦，他就是在搞笑之中又带着一点合理的剧情这样。那当然像这个绑反的概念本身就有很多适合拿来当作悬念的，例如说系统是真的绑反了吗，还是他是故意的啊？到底两兄妹之中谁才是被系统选中的主角，有一些荒唐的任务后面是不是有更大的世界观，在这个问题呢还没有完全追晓之前，真的是会让人家忍不住的想要一直不断的追剧下去哦，就算现在它是没有完结的，还是会忍不住的想要再继续看下去。那当然同类还有很多被迫当炮灰还要逆袭的作品啦，
但是这一部哦，因为有兄妹的双线，笑点跟温情都有顾及到，而且每一部的剧情都有新的一些爆笑的操作点，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快要笑死，然后又停不下来的啦，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另外呢，我也来推荐一个，这个没有小说哦，它上面呢是写着它是原创 AI 漫剧，而且我目前在大陆的网站里面是找不到它的，是只有在 YouTube 里面有找到它的，叫做什么呢？是我的哭包闺蜜穿越成皇帝，它的频道叫做咸鱼不翻身，好，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讲到穿越搞笑短剧跟 AI 漫剧的作品，是在讲述如果今天你跟你的闺蜜一起穿越了，你觉得谁会当皇帝呢？通常我们一般会觉得就是比较聪明比较强势的人才适合掌权，对嘛？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居然是反过来的，你看这个书名就可以看懂哦，没错，就是遇到事情会先哭的，动不动在那边抱着胳膊那边喊说呜呜怎么办的闺蜜，结果穿越之后居然成为九五至尊，掌握天下生杀大权的皇帝。而另外一位比较强势的这位闺蜜哦，是一个现代的女强人，做事雷厉风行，可是呢她穿越之后居然穿成了冷宫的宫妃，哇，这下朝堂热闹了啦。这个皇帝本来呢是杀伐成性的暴君，现在换了一个新词哦，从此以后变成哭包，上朝的时候底下的权臣在那边咄咄逼人，就龙椅上的皇帝居然吓得在眼眶中打转，哇，你想一下那个画面，原本杀人不长眼的暴君突然泪眼汪汪的，哇，底下的文武百官全部吓坏了啊，想着说皇帝又在做什么哦，是在憋着大招准备要砍人吗？真是吓死了。照理来说，一般这种穿越皇帝跟冷宫封妃的故事剧情，接下来的剧情应该就是什么宫斗啦、夺权啦之类的剧情吧，结果居然没有，这个故事里面居然是把冷宫直接改造，两个现代人在后宫直接开启了公司，而他的员工阵容呢都是各个疯批啦，或者是本来冷血的人啦，或者是呢腹黑的人啦，或者是各个不同的，我们现在讲有点可能讲说疯子的啊，就是这种人，就被对闺蜜拉进来，大家一起在冷宫里面发疯的故事。当然我必须要讲的是，这个作者哦，虽然他故事没完结，但还会让我一直不断的看下去，就是这个作者，我觉得他的分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然后他的音乐，我觉得他的音乐节奏是我目前看过 AI 漫剧里面哦，真的是前面排行的，而且很棒的是，我们有时候留言，像我就有一次留言说，这次新登场的主角怎么又穿着黑色衣服啦，我真的是不知道谁谁谁是谁哦，因为里面很多主角都穿黑色衣服，我认不出来。就他居然在下面就写说，的确，他发现大家穿的黑色衣服太多了，应该要换一个颜色哦。然后大家就在下面讨论说，大家可以换成什么什么颜色啊之类的。就后来新登场的这个角色呢，刚开始的时候是黑色衣服登场嘛，但是后来过了几次以后，真的衣服就换颜色了耶。所以可见他是会看着他的观众们去做出不同的改变的，我觉得是让人非常非常开心，所以我现在就是有按追踪他哦，只要他一出新的影片，我就会立刻冲过去去追他的剧。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简单跟各位介绍这三部都是我目前在追的啊，后面还会跟各位再介绍其他更多更多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啊，也跟各位推荐的一些 AI 漫剧。那如果呢，你自己那边也有一些你自己觉得很好看的，或是觉得很有趣的，欢迎可以留言推荐给我，也告诉我你最想要看哪一种不同的 AI 漫剧呢？那我们下次一起再跟各位分享一下追剧坑，希望各位呢都可以追剧快乐，也要记得适度的追剧，别熬太晚哦。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再见咯，那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蒋志清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一个词叫做平静经济学。每个礼拜我都需要去为 my 大龄 life 做一个节目。当然这个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在疫情的当中这种无心插柳的一个发展。但是在这么多年下来，已经接近300集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方式，就是让准备这个节目并不是好像一个额外的负担，而是对我来说是一种搜集更多的新知然后内化的一个过程。毕竟我是一个讲师嘛，所以搜集大量的一些素材是有需要的。那刻意练习里面都有提过，就是最有效的学习就是 input and output。那我能够借由my 大龄 life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整理，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好的。我觉得在录音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是一种可以让我自己消化跟平静的一个方式哦。那我在对于这一集节目在准备的时候，也就找到了这个词，因为蛮意外的，就是因为我在大量的去搜集很多很多网络上的这些文章，碎片型的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当然是借由演算法的推广，会让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我过往好像没有摸过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在这一集里面呢，是登在 Design Thinking 设计思考这个平台上面。那这个平台呢，本来是由文字策展人所撰写。那这一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解读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趋势测试机构 WGSN 的一篇文章。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WGSN， 它的定位是这样子，它是能够帮助消费它是这个消费者跟趋势预测的机构，它是在英国的伦敦，从98年开始。 WGSN 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客户去了解在全球发生的事情怎么样去影响到消费者的心态、需求、动机以及未来要开发什么样的产品，帮助 WGSN 的客户能够在对的时间创造消费者所需的所需要的产品啊、体验啊跟服务。那借由 WGSN 可以帮助呢，客户可以提早洞悉将影响各国产业的宏观因素，确保客户对于市场的变化保持灵活的应对。而 WGSN 的趋势专家呢，追踪全球大概120个国家的发展，然后可以提供对于未来消费者的一个全面观察。那报告的内容呢，也涵盖了多个产业、多个市场以及多种产品，并且通过数据和实例的验证来帮助客户能够应用。简单来讲，它是一个消费者的一个洞察的一个研究机构。因为我以前是学 marketing 的嘛，所以对于这类的这种内容呢，其实不能算是陌生。那当然啦，就是在每一年的不管是提案啊或是各种的研究当中，我觉得这些素材都会对我们下一个年度或是下一个季度要做些什么能够有一个新的掌握啊。因为说到底的底，消费者的总和它就是接下来市场的一个趋向啊。那怎么样去带动一个流行，有的时候你要去撼动一个整个市场去教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能够发现市场的需求，然后找到那个趋势在顺水推舟，就会轻松很多。而我们在这一集的内容的准备的时候，就在 Design Thinking 的平台上面看到了他解读了最新发布的 Future Cost Consumer 2028，未来消费者2028的这个报告啊。那他因为毕竟 WGSN 是专门在做领先市场两年的一些预测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需要的因为
虽然我现在不做 marketing 啊，但是我的客户毕竟在市场上面都是服务或是产品的提供者，所以这一些内容可以帮助我去协助我的客户。除此之外呢，也可以让我知道我要怎么样去销售我自己。那在这一次呢，这一篇文章里面，我觉得蛮有趣的，也是我会把它纳进节目的内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一次抛出了一个让所有品牌跟企业主都我觉得很呼应啦，就是以我，因为毕竟这是我一直在专注的事情。那我不晓得现在的在台湾的这些企业主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件事情。WGSN 说，在2028年市场上最稀缺但又最能赚钱的商业资源叫做平静 ,calm, C-A-L-M, calm。对，这个因为它毕竟这个机构来自于英国嘛，哈，然后就是我就想到，诶，那个当年二战最有名的叫这个那个 keep calm 的那个 slogan。好，我们讲回来这篇文章啊，他在文章里面提出了几个蛮残酷的数据跟观点。首先第一个，他提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数位刺激过度密集的时代，我相信这个很多大龄朋友自己都有发现。那数据显示呢， Z 世代的职业倦怠率高达 66%，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所大龄朋友，我们所带领的一些可能正在你手底下工作的这些人，他有超过六成是经就是工作到很亚森。但是更麻烦的事情是，我们这一群千禧世代的人，也就是现在大概30多到40岁啊，你就这个大概你手底下一层，甚至你自己就是的这一个世代呢更高。好，不是比较少，是更高，其实是 74%， 也就是说代表在这个职场上有超过 70% 的人每一天都在越工作越消耗的边缘挣扎。我不晓得这一个观察有没有呼应到你自己或者是你所代理的职场。那 WGSN 呢，把未来最具影响力的消费族群他们给了一个命名叫做复原者英文叫 The Restorers。 那这一群人呢，对于数位噪音是感到极度疲乏的，而这群人其实不想要更快，不想要更多，他们想要的是能够支持身心健康，提升生活品质的体验。而 WGSN 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平静经济的崛起。那如果有 follow 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都能够有感觉得到。我觉得这个主题其实刚好呼应了我所一直在推广的事情。从脑科学，从肠脑轴，从健康管理这一些概念来讲，其实能够呼应的是我在我的客户以及我所观察到的一些趋向上面是能够印证的。大家知道啊，我觉得我们在职场上会这么累，其实是因为我们大脑神经系统其实来不及去适应，甚至是演化，去应付一天几百则的 LINE 跟推播。OK， 我们现在的手机其实对我们来说虽然是一种方便，但无形间已经变成一种枷锁。我有时候在滑手机的时候，我最近会有留意到，我发现有一些短影片 AI 做的，但很好玩，它的来源其实不见得都来自同一个国家。我最近留意到的反而是听口音应该是马来西亚那一带的，东南亚那一带的。他就讲到说，他说那个情境是有一群人可能在 Kopitiam 就是那个冷饮店，这个是东南亚的人的说法。他就讲到说，那你是穿越来的吗？那未来是怎么样啊？然后这个视角上面这个 POV 就是这个摄影者，他就讲说，未来我们电话是可以带出门的。然后就因为他们在这个约着喝冷饮吃饭嘛，就说那我们这样是不是经常可以约吃饭呢？约吃饭，然后就很好约。他说没有，其实大家可能要约一个月
才能够约到一次。他说为什么你们住很远没？哦，我觉得这个蛮可爱的，就是确实啊，其实我们没有住很远，但是我们要约在一起真的很麻烦。 OK， 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一些手机虽然似乎让我们更方便，但同一时间也让我们更忙碌了。那我们回来讲啊，就是说在每一次的手机，不管是它叮咚或者是它震动，其实都在触发我们大脑杏仁核的交感神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你越来越抗拒信息进来，很烦啊。那也会让你进入战斗或是逃跑的这种高压模式，也就是杏仁核劫持。而在这样的状态底下，你的压力荷尔蒙，也就是皮质醇，是会疯狂的分泌的。我不知道各位大龄朋友，你的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像我有的时候在做培训，或者是在做 coaching 的时候，我会留意到我的口气，我的学员，他们的手机是放在桌面上，但他荧幕是朝上的，而每一次的讯息的跳进来，它都会闪一下。那个内容其实有可能不是太看就知道不是太重要的事情。举例来说，它闪过的可能是 Facebook 或是 IG 的一些讯息的提示，它连 LINE 都不是哦，因为 LINE 有可能是公务上的需求，但是它其实是社区媒体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讲，当它闪过的时候，我就会留意到我的口气，它的眼神就会不自觉被带过去，所以你一定很容易分心。那在这个分心一直在持续分心的状况底下，你很难集中在你现在正在学习或处理的主题上。但我不会觉得不被尊重，我只是觉得可惜，就是你花了时间，你甚至花了钱来做学习，但是你没有办法一直很专注的在现在的这样的主题里面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讲是一种浪费。因为每一次的distract 你都要花很大的力量，比如说哪怕你可能只是被你的讯息提醒带出去两三秒，但是你要花几倍的时间，你才能再一次的回到那个你原来在专注的那个内容上面。那但是同一时间，比如说不管是受训，不管是正在做 coaching 的时候，其实那个 flow 是一直在走的。简单说，你会有一段时间的错过。那么在这样的错过当中，是不是对你来讲，你能够收到的学习或帮助就会相对损失了？ OK， 那我们再回到单纯 biological 的状态底下，从肠脑轴的角度来看，其实大脑跟肠胃是透过迷走神经联动的。而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处在这样的一个高压高频随时都要回讯息的状态的话，那么我们的血液，因为能量是需要集中在正在大量运作的器官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液就会一直集中在大脑，那么我们肠胃道就失去能量了嘛，所以肠胃道就会自然而然没有办法这个顺畅的运作，那么接着我们的肠道菌相就会开始失衡。而人体有 90% 以上的快乐荷尔蒙，也就是血清素，是在肠道制造的。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你睡很久，但是你可能礼拜一还是觉得脑雾，还是觉得焦虑，还是觉得忧郁，因为你的整个人，你的神经系统其实没有真正的平静过，没有真正的停下来过。那么如果我们用萨提尔的冰山模式来看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的话，就是平静的经济的崛起，其实冰山水面以上的那些行为是好像很多人在疯狂的狂划端，因为了要能够刺激自己的生意，为了有FOMO，就是很怕错失，所以要跟上流行，所以大家一直狂划端，一直买很多很多，就是真的就是 always 买买买买买买啊，就是哎，家人们，我们已经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就是 always 在叫你买，好像能够就是你好像追上了些什么，好像在追求高效，但是在冰山底层的那个渴望其实是一种焦虑。我们渴望的是安全感，我们渴望的是平静，我们渴望的是归属感。而 WGSN 的就是看见了这个在冰山底层的巨大需求。
OK， 让大家消化一下吧，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回来再继续来跟大家看。那么如果今天你是经营者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平静变成竞争力？马上回来。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1: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知青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平静经济。我们在第一段的时候跟大家聊到了这一篇文章的来源，它是来自一个消费者的洞察研究机构，它观察了许多全球100多个国家各个产业，然后他们有发现了在接下来平静是一个非常稀缺而又能够带来，对，我们还是得回到啊，就是还是能够带来商机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资源。那身为大龄人，我相信每个人的内在在我们的第一段聊到的时候多少都会有一些呼应。我们每一天都面对很高频的高压力的竞争的环境，但是对，为了五斗米嘛，大家都得要想尽办法的去争取让自己能够过上好的生活，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我知道一定还有很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感觉到疲累的。我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我有在回想啊，就是说好像现在像我们在前面的几集曾经聊过这个概念，就是当 AI 的导入让我们很多的团队，很多的机构开始让我们开始有余裕的时间，明明开始有余裕的时间了。但非常好玩的事情是，根据实际的研究调查， AI 的导入其实并没有让工作者真正减少他的工作时间。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我们前面的某一集曾经聊过，忘了哪一集，但那个时候里面他提到了一个观点是，当我们真的闲下来的时候，在尤其在职场里面， 我们会很自动的，不管你今天是主管，你今天是工作者，有的人就会自动的要去填东西，没有办法忍受那个空白。那对，那其实当我们要对于自己的工作，对于自己的产业要能够提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需要静下心来，这个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听过，你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可是当我们因为 AI 的导入，因为产业的变化，我们明明有时间的时候，却没有让我们真正静下来，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我们不敢休息吗？对，这个很值得拿来做 coaching 的、啊、好，那我们回来讲这一段。在这一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事情是，在文章当中他有提到了一些产业已经开始跟上了平静革命。那身为经营者或者是你是主管，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在当中获得一些学习跟参考啊？那文章里面提到了几个蛮经典的观点跟案例。首先是有一个英国的品牌，它是做手表的，它做了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你手做的工坊。它做手表啊，它向大众开放，让消费者亲手去组装手表。那这个品牌其实他认为的是，消费者并不是要多一个什么蓝牙啦等等等等的功能，反而更回归到那个质朴的那些触感，他可以听到机械机芯运转的声音，去感觉到金属或者是皮革表面这些天然的材质的触感，这个叫做制造者的痕迹。我之前也是在这个网上 surfing 的时候，我有看到就有台好像是台湾的有一个作坊，它也是让大家能够自己去做自己的手表。当然他把他那个手做的那个过程比较模块化了啦，就是他不可能让一个完全 没有经验的消费者，好，从齿轮开始拼，没有，他是从机芯开始的。那这样的一个他是选择机芯啊，然后有一些什么镜面表框，他是可以去组的，好，所以就是机芯本身，我印象中，但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店家叫什么，机芯本身其实是模块好的，好，但是你要怎么样去组，比方说你的表带。你要用皮革的，你还是要用金属的？那你的面框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文字或是等等之类，这可以去自己去做组装，而且不单只是选，以前只是叫做 customize， 你可以客制，你可以选，但是现在不是啊，就是你选完之后你要自己拼上去。那这个叫做制造者的痕迹。那以前我有认识一些手作的这些工艺老师，那他们其实之所以会特别的有名，是因为他们卖的除了自己的设计之外，他们最怎么讲，最让他们因此而得到知名度的事情是，他们会开那个就是 DIY， 而且最常来的是情侣啦、夫妻啦，或者是一些为了特别的节日想要来去亲手去做出一些首饰的那些消费者，他有很大量的知名度是来自于这一个，所以我就觉得确实现在的趋向已经慢慢的不同了。以前我们都是想要精致，但是是工业化的，但是现在呢更多的朋友是愿意自己花时间，哪怕它是一种直朴甚至是朴拙的那种感觉，但它那个是你自己做出来的，而且是在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这个制造者的痕迹。好，另外呢也有提到一些知名大厂啊，像 Apple Store 这个实体的店面呢，他们现在也在空间上面会有大量的留白。我不晓得，这本身我不是果粉，但是在很多的不管是报道啦，甚至你直接走进去 Apple Store 里面，大家可以留意到，就是它的陈列方式是有很大的留白的。就比方说，如果我今天是在弄就是电器的卖场，同样尺寸的空间，它可能会塞进比 Apple Store 更可能多甚至一倍以上的商品，会很密集。但是在 Apple Store 他就不会做这件事情，他会把空间留白，让商品的陈列，每一个商品之间陈列的很稀疏。那这个说法呢是叫做为了静谧而设计。好，再来呢还有美妆界也开始兴起叫做减法护肤，然后饮料界开始卖无酒精甚至是添加抗焦虑适应源的一些草本的饮品。那这一些呢都在告诉我们减法才是未来的奢侈品。那我自己在做最近在推广艺术思考的概念的时候，我就有留意到日本的侘寂风或者是中式的禅学现在真的越来越受到一些品牌以及一些企业家的喜爱就是你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像日本的枯山水，或者是说我蛮喜欢的一些禅画。那他在那个过程当中是你站在那个作品，不管是庭院或者是什么的，你在那个作品当中你很质朴，但是你会安静下来。那这一些东西都在告诉我们减法是未来的奢侈品。我觉得这个点刚好呼应了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可能六七八年长就一直在讲的一个词叫做 VUCA VUCA。 气管娟讲这个词已经很久了， VUCA 它就是一个充满变动跟混乱的一个代名词，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事情是复杂的，变化很快的，彼此的关联性是模糊的，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气管圈一直是企图让大家都能够理解到这个变化，并且找到适应的方式。但是 回到极致，当你实在无法因应的时候，对，我有时候讲座我就会讲，对啊，那现在那个世界的变化真的快到真的是睡一觉起来就不一样，就是今天是这样，明天睡一觉起来又不一样，那它已经到了极致了，已经到你无法去处理了。而我现在在做的艺术思考当中也刚好可以呼应，因为艺术思维讲的其实不是那个可以去计算的 KPI， 而是本质是什么，你的美学又是什么。如果你的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一直的在疯狂的去叠加新的功能，那你能不能甚至你敢不敢像一个策展人一样大胆的为你的服务跟产品去留白？听起来好像是一种退缩，但是某种程度上这不刚好呼应了我们之前所如果在企管现场讲的就是要聚焦嘛，要找到你的利基嘛，其实就是这个概念啊。好，所以我们大量

用的过程当中，要去有很多学习。OK， 我本身并不是果粉啊，但是因为我同时有苹果的产品，我也有Android 的产品。我觉得苹果的产品，让我比较能够有这个会持续使用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它使用起来相对直觉，而且就比较简洁，我不需要去记好多好多的功能，每一个 button 在哪里。好，所以这比较符合艺术思维。那艺术思维讲的不是 KPI， 真的，你要能够让自己的空间，你要敢于去留白，但是你又能够让消费者知道那接下来到底要去哪里。好，所以各位大龄朋友，如果你在为自己的企业或在做或是品牌，如果你要去做一些设计的时候，以前我们会堆叠很多高大上的词汇，甚至是就是去使用很多那种看起来很厉害的英文缩写啊，比方说像什么 ESG 啊，像什么 OKR 啊，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但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讲说 OK， 那这个是似乎你想要追求，但是这个跟我是什么关系？那它对我的帮助在哪里？这是一种我们要回归到本质的思考。所以当我们在跟消费者沟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甚至可能就是朗朗上口有节奏感的中文的 slogan，不是为了好记啊，而是也是降低消费者认知负担的瓶颈设计。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跨了一个语种，我们就有一个认知的阶梯变成一种障碍。所以我们能够用在地的接地气的语言去承认消费者的或是点出消费者的痛点的话，那么这个就是 WGSN 报告里面所说的从不可及的渴望转向给予消费者确认以及肯定。就是你与其说小确幸也无妨，但是其实今天花钱了嘛，他消费者就是花钱的人，他期望的事情是他得到一个能够确认的东西。那么再讲回来，其实我们大龄朋友，我们在工作上面也都是资深的工作者，我们如果回到自己在职场上，我们到底要卖什么东西给老板？我们可以想一想 AI 的时代，很多高度重复的任务都会被取代，人的经验甚至已经慢慢开始不值钱。人类留下的最珍贵的资产是深度思考、同理心跟界定复杂问题的能力，而这些高阶的认知能力就是需要在一个相对安静，没有办法在一个很吵杂或是随时中断的环境底下能够产生的，我想所有大龄朋友都能够理解。 OK， 所以平静经济并不是只是卖东西给消费者，它更是企业内部组织设计的标准。我们下一段回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工作跟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么去落地实践这套减法生存学。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OK,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darling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青青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取材自 WGSM,Future Consumer 2028的这个报告，那我的中文的版本是取材自 Design Thinking。 现在最后一段呢，我们来聊一聊平静经济到底可以怎么样运用在工作跟生活上。既然讲的不是那种好像高大上的或者是很空泛的一种说法，那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落地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实践。文章里面呢，对于组织的设计有提了几个很好的方向，其中包含了比方说去重新设计注意力的边界，或是改变办公室的空间的物理设计，以及重新定义在场的意义，还有重新思考成就感的设计。 OK, 我觉得对于大龄的主管跟经营者的话呢，有几个我觉得蛮具体的。首先第一个是请你打破在场主义的迷思。我不晓得大龄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甚至你自己也是这样，就是你总会觉得你需要看到员工在他的位置上面，你才会觉得他有在工作。我觉得这个跟work from home 的一个争议其实也算可以是呼应的。就是当疫情来了之后，我们被迫要远距工作了之后，而现在在疫情之后，这些人又需要再回来。之前在矽谷曾经发生过一段就是几个争执，就是有一些大厂是开始要去跟员工说，我们不能接受纯的远距工作啊，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的话，我就必须要跟你解除劳动合约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就有一些争执。我觉得都好，但是我今天要提的其实并不是一个好像说远距工作一定好或是远距工作一定不好，我倒不是要去点出这个争执，而是在这个文章里面他提了一个概念，就是你人坐在那里就代表你有产能吗？这刚好我们在第二段有聊到，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曾聊到，就是你停下来能够就代表你在混吗？其实不是耶，因为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讲，许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灵光一闪反而不是在你一直盯着电脑荧幕的状态里面出现的。我们也这个我之前读了一本慢速工作力的这本书，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的大脑里面，你像尤其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你的工作就是多线在进行，很多的专案一直在一起的前进，那么在一起前进的过程当中，你总是会遇到那个卡关的时候。其实像我做节目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觉得狼神神不想要动，那怎么办那我其实最容易发生就是一直在责怪自己说我怎么那么不专心啊，我怎么那么什么等等等等之类的。我也会的，但当我开始知道我现在会卡住，就代表可能我的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时候，我会放过自己，我就会去让自己好好的休息。因为与其我带着脑雾的状况坐在工位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产出，然后一直纠结，倒不如我就去好好的休息一下嘛。我就是我如果真的累了，我就去眯一下。半小时一小时都可以，重新的让自己的能量能够恢复起来，再回来了之后，我的工作效率反而是高的。那对于管理者来讲，文章里面他提到，就是说你可以在你的公司内部去设立一个深度工作时段那个英文叫 deep work blocks, 你就规定某几个时间一天当中的某些时间我们就是不开会的不回讯息的，保护你自己跟员工的能量。我记得我之前在为有一个中央部会的某一个主管在做 coaching 的时候， 就有聊到这件事情，因为他是等于是刚刚被升上来的一个算比较基层的主管，所以他还暂时没有办法去摆脱那个事必躬亲的习惯，而且因为他就是尤其在很多的机构里面，之所以一个人被 promote， 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可以做得比较好，那所以他被升上来，那他今天要去带领一群就是可能那个能力还不如他好的这些人，而这些人之所以被 promote 之后，通常又是那种会对于自己要求很高的，所以你不自觉的就会开始把工作都揽到自己手上来做，然后接着就是结果明明该是主管的人就变成经办了，然后他的工作 loading 反而越来越重。那我那个时候在跟他做 coaching 的时候，我就聊到这件事，他有发现，那我们就说，那你可以怎么做？你有没有在一天当中你有发现你自己的工作效率是比较高的？他就提到说，早上起来如果没有被打扰的状况底下，那他反而看公文是快的。我说，那很好啊，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他就提到了，就是说他可以早一点进办公室，然后甚至是可能在有一些时间他可以先预告跟他的科员里面去预告说，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我暂时不会去这个跟你们做回应，如果你今天有真的有事情找我的话请稍后。他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他的工作效率，所以他本来是有点担心的，但后来他自己想一想就觉得说，如果我一个小时都停不下来的话，那其实这就代表整个机构其实只有你在工作啊，这样也不对嘛，齁。所以他就决定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作为他的解决方案。OK， 深度工作时段，定义某一个时间对你来讲是暂时不回讯息的，保护你自己也可以去保护员工的能量。OK， 第二个你可以去改变绩效的叙事方式。这也是我常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要每天都喊着我要爆炸性的成长，对于尤其现在对于已经很累的员工，这只会让他们听起来更加的无力。以教练式的做法的话，你可以去带着团队去庆祝每一个小小的成功，每一天进步1%就好了。那个庆祝不见得就是一定要好像就是举办那什么庆功宴那种，不尽然，你财力够可以，但又回来是现在很多的同仁其实对于这种庆贺其实不见得都是愿意去的，因为觉得是一种，因为通常都下班了，然后有一种负担。我觉得这种小小的庆功其实你可以就是公开的表扬，然后或者是下午请大家喝杯咖啡，每天1%的进步，这都是值得去鼓励的。当我们去看见这一些进步，一直一直的被提醒，就可以表扬大家的时候，你能量会被带起来。当然，并不是说我只要去讲这种好像鼓励的话而已。该被点出来的，该去修正的，也是要修正的。只是说以往的，特别大龄朋友，我们在成长的历程当中，好像经常的只集中在debug， 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修正，一直都在检讨的状态底下。但其实人生嘛，你每一天都在检讨，你会觉得说那我 always 都会做得不够好，那不然我干嘛要做这么好，对不对？就会变成自己的负担是很重的。那如果我们能够看见做得好的地方，以及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两边都看得到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团队才会一直处在比较这个正向的前进跟有能量状态。好，再来一个我觉得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你可以去试着用任何的方法，不管你喜欢玄学的还是科学的，尽可能的用可视化的方法去让你自己跟你的团队能够了解我们各自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举例来说像我是那种蛮需要安全感的人，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让我很理解你现在到底要干嘛，那当然多年的打磨，我也不是不能够即兴，但是说实话就是带着那种疑惑焦虑，那我没有办法把我的 把我的全部的优点能够发挥出来。那有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有的人是可以的。好，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借由各种方法，举例来说，像什么天赋优势心理学啊，什么顺流致富啊，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或者是说像 EG 啊等类的这些测评，不管是科学的或是玄学的都好。那有的人我知道会用什么星座八字人类图什么 whatever 都好。好，都好，只要是这个工具是你们在你们的团队里面能够被接受的，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去了解彼此。那举例来说，其实像如果以人类图来讲的话，哈，就是我的样貌就是那种，如果我过度的消耗，我就会陷入很大的挫败跟枯竭啊，所以我就开始学着慢下来。那我当然。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因为人类图啦，而是因为就开始学到脑科学，我就发现说我人是需要休息的，我会让自己安静。那我也发现当我真正安静下来的时候，从脑科学的角度，我的那种灵光一闪会经常的出现，我的思维反而会比较完整。然后也渐渐的，我就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想法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我的现在在BNI 的例会当中，我对自己的一个宣传是工作生活享自在。好，这个自在就是那种我都能够很有余裕的、很优雅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生活。问题来了，我能够解决啊，生活当中不管是。会让我觉得急躁的或者什么事情我都能够优雅的去解决，我觉得这种是一种自在。然后那种自在是对，我之前在做 peer coaching 的时候，就我的同学跟我说，哎，我感觉好像就是我就是带着一把扇子然后走着，哎，很多的事情来了就说不用急，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然后都能够解决。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的样貌，但是如果是的话，或是你自己心里有什么样的追求，你都可以去做追求。好，那我们回到个人跟家庭啊，我有发现，因为体验教育带很多年，所以就是我有个说法，也被很多人认同，就是奇怪的小孩大部分是奇怪的家长教出来的。那如果说，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些家长很奇怪，但有的时候你真的跟这些家长聊聊，真的不是他故意的。他就是太忙了。那如果你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你是不是因为镜像神经元关系，你就可以影响到你的家里的其他人，不管你的伴侣或是你的孩子。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公司的过程当中，你一直都黏在荧幕上面，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你明明该陪孩子或是你希望陪孩子一起念书或是什么的，但或者甚至一起吃饭，但是在餐桌上面你也在滑手机，其实这就是假性陪伴，对吧？然后你在你的事情，他说我没有在玩啊，我是在回公司讯息。好，那更惨，因为你这个时候你的大脑里面皮质醇就会变高，那么自然而然你对你周遭的人，你的家人，不管是孩子还是伴侣，你的耐心就会变到降到很低。所以这也是我们最近有在推的，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实践的，就是silent walk， 或者是我有时候会办的 color walk， 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你把手机放在一边，你可以自己或是带着家人，你可以去公园走半个小时，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呼吸上面，你感受一下你的脚底踩着鞋子，甚至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踩一下那个大地的那个触感，这些事情可以帮助你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让你回到健康的回路。各位，未来的竞争就是这么快，而且只会越来越快，所以我们即便很想要跟上，但是人的是有限的，如果你只靠你熬夜去拼，那真的你只是消耗自己，我们只能够让自己，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能够更快的复原。那么如果身为主管的你，你觉得你的公司的团队正在越忙越乱越耗尽这种恶性循环，或者是说你是个人，你想要在职场下半职涯的下半场找回自己的节奏，来厘清盲点的话， 欢迎随时来找我，同频教练文海，我可以用脑科学的方法跟教练室对话，协助你找到你强大平静的底气。我们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事业上达到理想规模，自在享受平衡生活。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Darling Life, 我的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

shake it up, shake it up.Shake it up, shake it up.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your mouth.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traces de crachat, laissant une tache.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孤单。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在你上的摩巴站，四分满身血清染走的线索盖，在你这里不可能不藏心，我立刻在来战的安全公司当当继承来了，我在 baby 变变成满了草根，我看不见会出去干嘛，真的别站队，如果能够把手满，就是你的最寂寞，我拿了枪，我来自我就把地方搞干，我。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